0: 沿线居民呢开始搭乘小火车通勤。那针对居民出行的需求，房山区良乡镇完成快速直达专线13路线路的优化延伸，从今天首班车起，线路终点站正式延伸到良乡火车站东广场，打通居民通勤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1: 中国开源大模型正从会写代码进一步迈向守护数字基础设施。今日呢，北京人工智能企业智谱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基座模型 GLM5.3。这一模型总参数规模达到7530亿，在代码生成、复杂工程执行，尤其是网络安全能力方面，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在部分安全任务当中追平，甚至超过了海外的闭源前沿模型。
0: 北京市水务局表示，2025年北京市水生态监测成果出炉，共涉及146个水体，监测范围覆盖全市主要河流湖库。监测结果显示，全市水生态健康状况稳步提升，鱼类再增4种，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过90%。
1: 暑期的出游热度持续走高，北京市属公园同时迎来了游园的高峰。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测算，这个暑假呢，北京

0: 环，西六环在双玉桥南侧南向北方向的事故都已经是清开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在这个北五环，接近五元桥区路段呢，现在是有事故车辆停在最外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影响到后车通行。过往司机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爱警官的提示啊！像我们听众8238也是在问说，西二环怎么了？怎么内环彻底紫红色了哈？刚才咱们讲到呢，是因为在这个外事活动的一些需求，现在呢是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如果您已经在这个路段开始拥堵排队的话呢，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跟配合。我们也会及时的跟您来发布跟分享整个这个管理措施的一些开始和取消结束的时间点啊，感谢各位。
2: 今天我们从摄像头上看，这个车路上车确实是挺多的啊，
1: 是有点咱们熟悉的那个北京
2: 早高峰
1: 的
2: 那个样子
1: 了。
2: 对，所以在路上开车千万别着急啊，尤其现在这个路况确实挺复杂的。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说这个外卖推行红灯计时顺延大家怎么看吗？
1: 对，
2: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听听 FM 聊天室。现在确实是路上你看外卖啊，各个方向，有时候我开车我也觉得各个方向来的都有，
1: 东南西北的
2: 那边想象当中咱学交规当中这边不应该来啊，但是他也会从这个方向来。
1: 大伙儿不是说了吗，现在红绿灯这个计时顺延是好事落地了，希望下一步呢把这个逆行啊什么这些事情再给他杜绝一下，整个咱们的出行的环境就更美好了、啊、
2: 没错。
1: 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不今天早上起来北京明显感觉车多了，是不是很多家长因为都是啊负责任的家长嘛，到了暑假的时候呢开始筹划这两个月的时间，带孩子第一站去哪儿，第二站去哪儿，先去哪儿后去哪儿，先慢慢都回来了。暑假即将结束，现在呢从旅游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啊在有可能的情况之下呢，可能现在是一个错峰出行的好时机了啊。今天我们的一路畅通呢也给大家推荐两条经典的线路，包括国内和国外任选一条，您可以闭眼冲不踩坑。首先呢是之前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就是万豪高低

0: 的选择。
1: 嗯，那如果说您想赏秋景呢，北纬48度喀纳斯一定是很多人选择了。
0: 哎，
1: 这里有绝美的秋色，甄选的酒店是希尔顿喀纳斯巴士游啊，线路全覆盖和睦。还有喀纳斯、白哈巴三大图瓦古村，打卡 S21沙漠公园。

0: 天池等等，这个北疆的核心的美景都是囊括在里面的。
1: 嗯，
0: 安排的酒店呢是五星的希尔顿酒店，还有和睦特色的小木屋。
1: 对，
0: 哎，你要对比起来，我可能更期待小木屋。
1: 小木屋哈，
0: 哎，二进喀纳斯，沉浸式感受北疆的绝美秋色，轻奢舒适不赶路，价格也是4999，一价全含无自费。
1: 嗯，但是啊，就是说刚才咱们讲的尼泊尔那个线路，它是包含国外的往返机票，包括国内联运大交通的，所以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哦，
1: 新疆呢，之前我们在直播间里也说了，新疆确实也很美，但这两年热度太高了，所以说价格呀，确实已经是非常划算的价格了，但是呢很难再包含机票了。所以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错峰选择两条线路，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外，一个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的异域风情，而且在加德满都还可以住万豪啊，什么样的体验。再来呢就是秋天的新疆喀纳斯，都是不错的风景啊。400-675-7577，大家非常熟悉的咨询电话，可以问一问团期，包括越南啊、云南啊、惊险线了，也会同步上线，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了解一下详情，看看海报什么的啊。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外卖推行红灯计时顺延，您怎么看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评论哈。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已经开启，另外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1: 啊，欢迎来给我们点点赞哈。你看小猪说这个旅游很诱人啊，不贵呀。确实不贵，看看时间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白总编二层品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好，早上的8:16，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二环蔡户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还有西三环玉泉营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其中六里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也是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在西四环定慧北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丰北桥。西五环园博园桥到晋园桥南向北断续车多。西六环侯庄子桥、千灵山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后车多。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暑期来前门品中轴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月盛斋、三元梅园、京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早上的8:18，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5: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外卖推行红灯计时顺延，大家怎么看啊？欢迎大家发表评论，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另外，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去看佳佳那头的直播啊，赏心悦目的，现在在匹配珍珠呢，
3: 赏心
5: 给大家选珍珠。
3: 人家不是说了吗？珠光宝气，
5: 珠光宝气啊，
3: 对。刘义祥，刚才我为什么
5: 羞涩可餐、啊？好看，好看，去看看啊！
3: 不敢餐，不是。刚才我为什么笑？你知道吗？咱们这位听众刘义祥说：“两位主持人哥哥早上好，我是一名现在正在美国上学，来自北京的高中生，我正在通过互联网听北京交通广播。
5: 哦，
3: 我觉得北京地区红灯计时顺延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对于外卖师傅来说可以保证大家的安全。我特别想问一下孩子，你在美国上学好点外卖吗？
5: 人家后面写了吗？
3: 他写了吗？
5: 写了写了，说虽然我现在在国外，最近也没有点外卖的经历。
3: 那边送外卖又慢不说，而且

0: 差点被外卖员撞倒。
1: 哦，你看
0: 抢时间安全是一个这个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因为跟外卖发生碰撞导致特别严重的伤，就是我身边不骑车人多嘛，
2: 啊，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的人多，然后跟外卖发生碰撞的时候一般受伤的是哪儿，你猜猜，身体上哪个部位最容易受伤？
2: 这还有一定之规吗？
0: 有有有有，
2: 是不哪儿都有可能吗？
0: 嗯，有一个部位特别特别容易受严重的伤。
2: 膝盖？
0: 不是。
2: 胳膊肘？
0: 手手指
2: 撑地是吗？
0: 不是，在两车发生碰撞，尤其是面对面碰撞的时候啊，骑自行车的那个手指特别容易撞到外卖车，外卖车又特别重，所以我有几个朋友手指骨折，骨折之后呢要打那个钢钉，我看到之后我都觉得挺瘆人的，因为那钢钉打进肉里之后有一部分金属是要、哎、是要裸露在外面的，
2: 我见过，
0: 而且一直裸露，
2: 有到一顿好长时间又得去拔钢钉，
0: 拔钢钉，你就每天你想他那么长时间固定那个骨骼的时候、永远手外面伸出一个钢钉，你想想是多痛苦的一件事儿、所以我看完他们之后我就有时候就跟我身边朋友说、哎呦，我说点外卖我都不敢着急了，有时候我甚至我愿意去店里去吃一口，
2: 不着急不着急，
0: 真的。
2: 对对对，
0: 我愿意去溜达两步去店里去吃一口、如果没有赶上什么特别像刮风啊下雨啊这样我不出不去很难出去、或者我上班时间真来不及的情况下、我一般都多走两步挺好的，
2: 是，就是咱们都互相多一些宽容跟耐心吧，像在北一方说外卖员挺不容易的，虽然我总是忍不住点超市买菜外卖，所以啊他们既不容易又希望他们可以多接单多挣钱，是又希望大家生意可以红火，但是呢都把整个这个挣钱的效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能无谓的就是你真的什么都交给人工智能大数据不断的向前推进的话，那只能可能真的就失去人性的关怀了。
0: 是，所以说这一次为了帮助外卖骑手破除分钟级竞速的困境，让骑手不再困在这个算法里，8月13号呢、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召开了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那这一次对话跟以往不一样啊，以前只是邀请像平台方啊管理方啊坐一块来聊天，这一次专门邀请了外卖的骑手、外卖平台和相关的管理部门一起来探讨怎么来优化外卖骑手的派送的计算的时间，
2: 是
0: 这种算法到底怎么来更合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与骑手代表是面对面来协商，推出了系列化优化的这个举措，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三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将不计入配送考核的时间。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4: 就是如果说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个一把订单至少得有两三个超市，
5: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时。
6: 希望平台能够结合我们日常接送单以及转单遇到的各类实际情况，搭配更合理的时长，这样呢让我们在路上也能够更加的从容。
3: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7: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信号数据，把骑手等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9月份啊，三家平台在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上线试运行，后续啊逐步向全市推广。
3: 除了红灯停表，未来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的订单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在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对于电动自行车配送以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来计算，在速度上放宽了时间，同时对于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会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 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毅表示，
1: 对于我们国家的平台企业来说，由于平台算法的迭代的特别快，前置性的协商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对多方有利的治理手段。
2: 你看，这就是平台的算法迭代的太快了，
0: 是。

0: 很多时候人反应不过来，人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之下，这个数据就给你推出去了。
1: 没错，这一次呢，其实除了红灯停表之外，平台还有很多的措施来保障骑手的安全，尤其在算法方面啊，比方说在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这个速度在计算的时候是按照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来计算的。
2: 对，
1: 但是以前有可能某位骑手骑得特别快，它是速度快速就被叠加到数据里面了。现在已经有了限速，并且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等加大了捕食的力度。
0: 还有一个叫做转单啊，是骑手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但转之前的时间呢，也会记录到这个配送时长，往往会导致接到了转单的骑手是不得不抢时间。所以呢，新机制呢，就是适度增加转单情况下骑手配送的考核时长，以保障骑手不会因此而违规或者受罚。
1: 同时呢，这个平台还将科学设置商家列表首页显示的配送参考送达时长，避免分钟级竞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商家这列表里面有一个配送的时长，和真实配送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列表里面有可能会列出这么一个时间，因为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的订单，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
0: 是，一切还是要以人为本嘛。像我们听众 Dialogue 说，我觉得这非常好啊，据

0: 自己也保证了别人的安全。
1: 嗯，猪应该是一位车友啊，就是开汽车的。他说晚吃会儿没什么影响，但是路上安全指数提升了。
2: 对，
1: 说有一些外卖员啊，真的在路上着急啊，有点不管不顾了，超速啊，闯红灯啊。但是，一旦发生了事故，他们就成弱者了。
2: 对，
1: 机动车你得跟着担责。
2: 嗯，
1: 可能人机动车说我正常行驶，我招谁惹谁了，啪碰了一下。
2: 嗯，
1: 但是在赔付的时候，
2: 对，
1: 机动车是有责任的，
2: 谁碰上谁都不合适啊。未授权用户说，我非常支持对外卖车做出的安全措施啊。

0: 与外卖员的算法保护，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希望就是让那些不尊重外卖员的、总给恶意投诉的客户，是不是应该可以取消他们的外卖资格呀？
1: 嗯，
0: 对，就是双向奔赴嘛。如果您不取，就是不尊重外卖员的话呢，以后您也就少点外卖就得了哈。
1: 嗯，
0: 其实更多的大部分的人呢，还是在让这个正常的善意和爱流淌着。欢迎各位留言互动哈，今天来了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点击左下角的我要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那个头像跟姓名，之后咱们就可以继续更顺畅的互动了。欢迎留言，北京时间 APP BRTV 一路畅通，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来点点赞哦。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外卖和工作生活当中都可以从容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是基地，大家非常喜欢啊，就去日本去买一种叫做阿扣亚的珍珠。其实日本的那个阿扣亚的珍珠是由中国提供母贝，甚至包括珍珠都是由中国部分啊，都是由中国运抵日本，然后被大家全世界认识、接受采购。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相当于是来到了，就是你根本不用去到日本花更多的钱，不管是机票还是额外增长出来的那些费用都不需要，直接在源头溯源地就可以买到最正宗的阿扣亚。另外今天我们还有澳白，还有金珠，金珠真的太漂亮，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珍珠上面散发出金属的光泽，可能原来我对珍珠没有这么了解，但是昨天我们来溯源的时候，所有的珍珠摆在一起，你能看到有的是白，有的是亮，有的是金，有的是这个大溪地，它所有颜色摆在一起，品质一目了然。就当所有的珍珠摆在一起，它的光泽度、它的圆度、它的瑕疵度是非常会被清晰的放大。而且呢，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开蚌，开蚌呢就跟开盲盒一样，可能我能开出个好珍珠。今天我跟咱们的中国南珠的传承人何总聊了一下，其实开蚌六笼可能只有五颗珍珠能用，还不一定是顶级珍珠。他曾经试过开六笼才出五颗，而珍珠的这个报废率是80%。一海水的珍珠，你开出来80%只能去做珍珠粉或者做珍珠面膜，只有20%可以留下来，而20%里能称为珠宝级的，就能达到7mm 或者8mm 以上的，更是少之又少。而且从其中再找出金色的给你凑一对，白色的、珠光色的、正圆的、强光的凑在一起对，真的是非常的少。所以这么稀缺纯天然的珍珠，今天我跟你讲，我就真的是我又一次这个老鼠进到了大米的米缸，每一款都特别喜欢。而且刚才我第一次连线也说了，基本上是市场价格的1到3折，我看一下吊牌好多都是几万的，但今天我们有几百的、几千的，当然上万也有，越贵越划算。刚才有一个朋友，咱们的一个听众关注了一款13999的，我还说这款挺贵呢，一看标签价是23000多，所以相当于是便宜了10000块钱，在日本同款将近要卖到40000。
1: 嗯，
0: 我跟你讲，今天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女生的福利，七夕马上就到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进来看看珠光宝气的我和珠光宝气的直播间。
1: 嗯，
2: 好，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价格也是诱惑挺大的啊。
2: 嗯，是是是，就是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就是还是那句话，可以多蹲一会儿，然后呢听这个传承人给大家讲讲这里边的门道。
1: 对，
2: 其实之前我每次溯源的时候就说，大家买不买、下不下单呢，就是看您自己的预算，包括看看有没有眼缘。但其实这个直播间里面会分享到很多的
1: 知识
2: 哎。然后呢，您平时真的给您推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来咱们了解一下中国的南珠吧，可能你看不下去大概率哈。但是呢，直播间里面实物给你那儿摆着，然后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怕货比货，就是你说我不懂，这真的不懂没关系，你拿一串500的和一串5000的，镜头底下一看，你就自然就明白为什么那个值5000，这个值500。
1: 而且我说秀色可餐吧，你看他说老鼠掉米缸里了吗？
2: 你们俩今天都有点饿，我跟你说，要不一会儿你点个外卖吧，好吧？
1: 也欢迎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啊，去现场去看一看啊。
2: 你们在这回珠光宝气干什么啊？这
1: 是吗？
2: 是
1: 不是这
2: 好吧？
1: 是不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
2: 我们听众就喜欢就是所见即所得的感觉哈。今天说的外卖推行的红灯计时顺延这个落地的一个新的规范，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天天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小爱警官目前在线，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小爱警官好。
3: 哎，主持人好。通常在暑期当中呢，就是8点半前后啊，是早高峰的这个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
2: 嗯，
3: 我们也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的情况，的确是比上周一的早高峰，这个上升了至少得有一个台阶儿。
2: 嗯，
3: 所以呢，还是要提大家，整体的这个交通路网的状况呢，是在逐渐的恢复到我们说这个工作这种正常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及时了解道路情况，合理安排好出行。今天早间呢，在这个长安街一线呢，我们要提大家呢，通常长安街一线这个早间交通压力大，尤其对早间东部地区进城方向车辆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像现在建外大街、建国路还有京通快速路一线的进城方向， 流量比较大。广渠路一线五环到四环之间的进城方向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相对来看，朝阳路、朝阳北路、姚家园路还有这个京哈高速目前交通路况良好，大家可以上来选择。同时东西穿行的车辆也建议大家首选像两广大街或者是平安大街、朝富路等道路通行。今天呢，从环路的这个通行情况来看呢，城南部地区就是南四环公益桥东向西方向的事故已经清开了，目前呢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西部地区环路当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西六环路段，目前呢在西六环刚才我们说到双玉桥南侧这个南向北方向事故路段，现在事故车辆都移到了最外侧应急车道内，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目前南向北方向队尾排到千灵山桥区，今天早间这一路段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北部地区环路当中呢，今天一个是北二环东向西全线车行缓慢，影响到京城高机场高速进京方向车辆的通行。东西穿行建议大家选择平安大街行驶。另外呢，在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交通压力大，您可以选择绕行走动物园路还有中关村南大街等道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2: 好，感谢小艾警官，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关于这个外卖红灯延时顺延啊，即时顺延，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哈？咱们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来，我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个我们听众虾米爱吃说，肯定是有利有弊了，对外卖员呢安全肯定是重要的，是好事哈。对于吃饭的时间的话呢，可能就会稍微的确实会延时一点，但是呢还是需要寻找一种平衡吧。
1: 阳光说了，我是普通人一枚啊，外卖呢一直锁定某东某团，我果断放弃。原因是什么呢？说两个平台对比，某东配送的时长较长，就是他选那慢的。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世界才会更美丽，能自己能做的，做自己能做的，
2: 反向内卷是吧？
1: 对，反向就是你慢点嘛，别着急。
2: 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啊。牛西海说，外卖订单红灯即时顺延这个政策我觉得挺暖心的，既给骑手松了绑啊，不用为了赶时效闯红绿灯冒险，也让咱们消费者呢多一份安全共识。当然也希望啊平台呢同步可以优化派单，别把省下来的时间又摊派到了下一段的路程当中，真正的把安全落到实处。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应该说是非常的有可持续性的哈。就是你把这个时间红绿灯这些顺延完了以后，可能一天派的单数反而更多了，大家反而就还是会着急忙慌那种感觉。
1: 其实现在外卖员多，就是人多，活少。你看了一个数据，好像是有大概五分之二的外卖员能正常的实现接单，实际上五分之三都是停滞和没有那么忙的，
2: 就没有那么多单。
1: 对，大家可以去看看数据，因为上次看了一个关于国外的外卖和国内外卖的一个对比，
2: 那没有，
1: 国外可能不是外卖啊，
2: 没什么可比性，
1: 就像什么亚马逊什么的，说操作模式完全不一样。
2: 对，
1: 因为国外的外卖啊，它是以仓储的形式，就是它所有的压。

0: 就是由比方说亚马逊直接自己的人送到用户的手里，但是在国内不是，国内把仓储变成什么了呢？变成外卖员。就是很多区域，一个区域如果外卖员够多的话，
1: 高哥，这个我得拦你一句、啊。你说的亚马逊他们那种，它是更多的是商品，是物流，
0: 是
1: 快递。
0: 是
1: 咱们这儿说的外卖呢，很多是餐厅的
0: 餐厅的
1: 送餐。这个时效性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0: 的。但和购物之间是有一些互通的关系的嘛？
1: 对，就是因为它涉及到餐，然后饮料这些的，所以呢，大家会从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着急，对吧？你饭给我送来了，你不能一小时以后这饭就凉了。或者这面条就塌了，是吧？但是呢，就是永远它是在一个平衡的动态调整当中的。
0: 我说的是一个企业运营成本的
1: 一个理念推算法哈。
0: 对，从企业运营成本来说，其实更多的成本的压力是给到了外卖小哥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抢时间？
1: 嗯，
0: 因为他们是这部分成本的一个消化者。
1: 嗯，你看这边刚才有一个听众，咱说的那个不同的人的那个客户端不一样啊。
0: 嗯、
1: 这边听众带孩子去旅行，说运动，说我上次订外卖啊，我老婆的手机是苹果系统的，我是鸿蒙系统的。我发现鸿蒙系统订的同一个平台的外卖比苹果的便宜，
0: 嗯，
1: 这也是系统优势了哈。
0: 或者你们家是不是谁点外卖点的多？一般点的多那个会稍微贵一点。它有平台的算法，
1: 点的多反而会贵啊。
0: 对对对，杀熟嘛，
1: 谁
0: 杀熟？哎，我跟我媳妇儿去同一个店，我们俩按摩。如果我老在这付费，我在下单的时候，比方说去买一些什么团购券的时候，就会比我媳妇儿要贵。
1: 哦，
0: 大家可以去试试啊，有时候俩人在一块儿。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环望河桥到学院桥的东向西，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建亭桥东向西，肖家河路段的西向东都是车多，还有在北五环广泽桥东西向东目前有事故，后车持续拥堵，队位已经排到了北园桥。

0: 我其实也是个挺辛苦的事儿。有了高科技，有了无人机之后呢，既做到了监督提示，然后同时呢也降低了执法的成本。但是刚才也说了，如果真的是遇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交通违法的问题的话呢，肯定还是要交给地面的民警来处理的。
1: 确实，你发现在北京啊，就是推行一盔一戴之后，现在骑电自的人戴头盔的数量明显比例比以前多多了。咱不敢说百分之百都戴了，
0: 是是是，
1: 肯定是多多了，
0: 大家还是非常自觉的
1: 啊。当然戴什么盔的都有。那天我看有戴那个施工安全帽，一大哥顶一施工安全帽，
0: 那人
1: 骑电自，
0: 人就是从工地刚出来吧，
1: 确实也是头盔，但是那头盔不是骑自行车的吗？
0: 他就少个袋儿，
1: 少个袋儿。也有袋，
0: 也有袋，
1: 也有袋，
0: 那就可以吧。
1: 但是那型好像跟那个咱头盔，它比如耳朵那个周边啊，它可能在摔倒时候未必能护得到，因为它本来是天上掉东西，防止砸到人的，它那个功能不太一样啊。头盔跟头盔差别还是挺大的，
0: 我觉得挺结实的那个，
1: 是挺结实的。像咱们路上骑行的头盔，一般有这个头部防碰撞的一些
0: 它减震，它有
1: 减震设计
0: ，MIPS。
1: 哎，那个设计可能在摔倒的时候对头对大脑是一种保护。
0: 嗨，这么说吧，戴了就比不戴强，
1: 是那肯定的，
0: 戴了就有用。
1: 首先戴了 啊，咱是第一步。
0: 对，戴了就把它戴对了，是不是？很多时候交警也提示说，您这头盔，你说热也好啊，沉也好，戴就戴了，您那个袋儿没系，可能真的发生危险的时候，它甩出去了。也起不到这个保护的作用，
1: 是
0: 啊。山葵 Kevin 说：“我敢断言，
1: 哎
0: 呦呵，你这断言怎么了？这是说，虽然啊，平台把外卖的时间这个问题解决了一部分，但是呢，这个大数据啊，它肯定还会从其他方面来弥补损失的。所以我们就说嘛，要不断的调整这个大数据和算法。刚才相关负责人也说了，这个大数据它迭代啊，这个变化的会很快，所以呢，就需要平台包括呢相关的部门。”

0: 啊，这样子。
1: 它是那个包装的那个瓶子的瓶身的样子是红色的，大家呢就喜欢有什么小灯泡啊，什么前男友啊，大家喜欢起这种可爱的昵称，
0: 好记好认。
1: 对，红腰子精华加面霜的正装，今天美妆大促，一套下来只要499，效期新鲜啊，精华到28年7月，面霜到28年9月，
0: 对，
1: 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蚂蚁链溯源，限量200组。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资生堂可以看一看链接，大家抓紧选购。
0: 无论是经常熬夜的，换季皮肤闹脾气的，还有天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或者说这是七夕嘛，男士送爱人送女朋友，这都是一份满满的心意，直接配齐一套到手啊，他接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应该是心满意足的。
1: 是，女士也可以送男士，送你一副腰子。

0: 三环南段，还有包括东五环南段的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特别提大家呢，早间长安街一线通行压力大，尤其像建外大街、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的进城方向通行压力较为突出，也建议东西穿行车辆最好能够提前咱们来选择绕行平安大街、两广大街等道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雅警官。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早上的9:02，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呢，南郊观象台早上5点观测到气温是19.9度。那今天白天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山区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湿度比较大，感觉有些闷热。提示各位呢，今天出行请注意防晒补水。另外，近期夏秋季节的花粉浓度依然是开始升高，易敏人群请提前做好防范。那具体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至南方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哈，所以为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早上的9:03，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5: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外卖推行红灯计时顺延，您怎么看呢？欢迎大家一起来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来互动。大家好，我是高哥。
1: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5: 日前呢，北京城市副中心西南部荆州西路怡乐南街到荆州北街段正式通车投用。这条南北向城市次干路补齐了片区路网的短板，切实解决周边群众长期绕行的难题。
1: 那北京市住建委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全市878个老旧小区将实现物业服务覆盖。那数据显示，2025年本市已经完成了380个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2026年将推动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覆盖。这些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楼道干净了，居民有事儿知道找谁了，日子也越过越舒心了。
5: 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主论坛还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

0: 点
1: 好多吃的，
0: 点个外卖什么的。
1: 对，因为排练，大家在那一待待一天啊，大家关注一下吧。接下来蓄势待发啊，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来撒谎遮掩。

说吧，其实在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这个消息之后啊，美团、淘宝、闪购还有京东三家平台呢，将在京实施红灯停表的机制之后，美团率先在8月13号上线了首个实现红灯停表功能的 AI 智能体，叫团宝，并且在朝阳、通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区域开始路测了。外卖骑手等红灯时间实现单独累加计算，

0: AI 团保的话，骑手拍个照片发给团保，经过 AI 技术可以让更多骑手知道这个路面封了，让骑手绕行，这样的话也会减轻很多时间。
1: 这次美团同步在京发布的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团保，目前可

0: 提醒五项功能。美团等登停表北京项目负责人杨晨光介绍，等登停表功能是指骑手在路口等红灯时，系统会自动记录等灯时长，每一单的等灯时间都会累加计算，并在配送时长中顺延扣除。
1: 等灯停表在苏州上线之后观测了2周的时间，大概骑手每单的延长时间在2分钟左右。

0: 善。
1: 目前这一功能已在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进行试点路测，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率先落地这一功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陈龙认为，把合规等待时间纳入配送规则是更规范、更人性化的做法，也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更加重视安全的共同标准。
2: 等灯停表示我们对骑手的时间控制变得更加的精准化、合理化、人性化，对骑手是非常有利的。我们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把更多的公共的数据和资源能够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对接，等灯停表这件事情上也能做得更加的精细化，对公共安全而言我觉得都会有更大的帮助。
3: 好，感谢我们记者的报道哈。确实今天我们早上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在北京率先落地实行了外卖推行的红灯计时顺延，灯等灯等灯啊，咱们都踏踏实实的等灯，踏踏实实在路上工作生活，不管是送外卖还是我们接送孩子，其实电动自行车的话呢确实很难避免，那同时的话咱们就把安全

0: 啊，听天 FM 聊天室。贴的胡子，
1: 怎么还？
0: 我以为你要进广告了，
1: 怎么还飞掉了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0: 嗯，
1: 我真看了啊，
0: 来吧，
1: 来了。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9:16，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西部环路南段车流量比较大，包括在西二环蔡户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车辆比较大，其中月坛南桥南向北、广安门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车辆大，西五环金源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宛平桥。西六环侯庄子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卧龙岗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北宫桥，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们早高峰的直播，全新一周的星期一早上9:17，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外卖推行红灯计时顺延，您怎么看呢？各位好，我是高哥。
1: 谁家小谁，我觉得就是分享的应该是汽车司机朋友的一段心声啊。麻烦两位主持人跟咱们的快递小哥们说一下，汽车打右转向灯的意思是我要右转了，不是让您加速通过了。另外二环路上是不能够开电动自行车的哈，就是确实你就特别是越小的一些路口，当你开汽车你想要右转的时候呢，首先咱们北京要这个礼让斑马线，对吧，要礼让行人，然后呢当然您得打右转灯了，是吧。经常呢我们在后视镜里面看，你不打这右转灯还好，你这右转灯一打，就像我们听众说的，这信号就来了哈，就外卖小哥那电动自行车嗖嗖嗖嗖嗖嗖嗖
2: 开始加速，
1: 一个油门就从你那儿拐个小弯就过去了。
2: 电门，
1: 确实很多时候就是机动车想要右转的话，如果碰到那个比较繁忙的路口，恨不得得跟那儿停会儿，
2: 是
1: 得停一会儿，得到前面那个路口是红灯，没有电动自行车过来的时候才能右转。
2: 司机心里都是大喊：“你不要过来呀！”
1: 你不要过来，对，就是右转灯的意思是我要拐弯，不是让您加速哈。
2: 这是不同的这个交通参与角色，可能视角感觉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就老想快递小哥他逆着过来，尤其咱们出一些路口的时候，他如果逆行其实特可怕。咱出路口比如说要右转，咱们通常的视野会往右看，学交规时候都会说你往右看，因为要担心右边有没有车辆啊，对吧。左看呢会有一定角度，因为你要并到那个线里面，但是呢从你的左侧尤其是左后方这个位置会突然窜出电动车，不如你不要过来啊，看着我。
1: 它是有盲区的，
2: 有盲区的，而且关注的点不在这个位置，所以你从这个不该出现的位置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司机应对起来是挺难的。
1: 包括刚才说的电动自行车上这个封闭快速道路这个事儿
2: 啊，
1: 像这个比如现在新能源车是有这个智驾功能，有一天我那个车在二环路上封闭道路里面自动跟车啊，开得非常的顺畅，突然一脚急刹车把我都给吓一跳，关键是后面有很高的一个追尾的风险。
2: 是，
1: 然后我说宝贝儿你怎么了，我再一看在主路中间车道上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智驾车辆会认为在主路上有行人，他分不出来那个是车还是人，他监测到了一个人形，他认为在主路的中间车道上有行人
2: 通过，
1: 他就一脚刹车就踩那儿，结果人家那电动车早就没影了，
2: 太可怕了，
1: 就特别的吓人。所以说大家还是各司其职，各行其道。
2: 就是有很多人会说啊，说这一次给这个电动自行车尤其是红灯计时顺延，不是把速度等于降下来了吗，这是不是就是在降速啊，在给这个城市的发展或者说我们生活在降速啊，其实也未必。我刚才不是说我搜一些案例吗，特有意思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为了提升机动车通行效率，在首尔城市副中心城市中心修建了一条六车道的高架快速路，每天呢有17万车辆通行，所有人都觉得这路是越修越宽，城市通行效率就越来越高呗，这是咱们正向思维。但是很多年之后，这个高架带来巨大的车流包括事故持续的走高，也就是这路修宽了，进城的车越多了，城市反而是因为事故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越来越拥堵了。后来2003年的时候，当时说韩国就做了一件当时所有人看不懂的事儿，直接把这条通行效率极

0: 的都是货物，订单发不出去，白白企业损失了上亿美元。后来这企业重新调整，刻意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里面啊，保留人工缓冲的环节，不再追求100%机器极致的效率了。
1: 嗯，
0: 啊，这些案例其实告诉我们，就是有时候你真的追求特别快的时候，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一些问题，让速度慢下来，和咱们所期望的不一样。但是有时候呢，你如果反向操作一下，就是真的把速度降下来之后，反而各方各面会变得顺起来。
1: 嗯，不管是公共交通还是公共服务，它里面其实应该是有比较弹性的容错的一个空间的。
0: 是的，是的，
1: 把凡事效率拉到满格，其实就好像咱们玩游戏一样啊，您把你那个分辨率，把那个就是
0: 调到顶了，
1: 特效加持都调到底之后呢，
0: 反而开始卡，
1: 显卡大概率就炸了，就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它其实还是要有冗余的啊。大家呢，今天我们早上起来也可以共同探讨一下，因为毕竟关于这个外卖，不管是送达的效率还是在路上出行的这个安全，都跟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是息息相关啊。也感谢我就说嘛，我们各位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呢，都是对于日常城市公共治理包括交通出谋划策非常热心的人，也有非常多的感受啊。确实呢，你看分享的角度都非常的清奇和独特啊。
0: 是，我们以后也把这些都给记录下来，我觉得对于城市发展很有帮助。
1: 嗯，
0: 像之前咱们那个节目里做的自行车上地铁，实际上很多的一些需求啊，一些建议啊，是通过一路畅通听众发过来的这些需求和反馈，我们提交给地铁部门，然后咱们北京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地减，即刻登录大

0: 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这两天我们就会和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在这精选的36件文物当中，对话历史，感悟艺术，欣赏文化的盛宴。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人民日报曾特意汇总过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这些文物穿越千年，向人们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介绍的这些文物啊，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文物。首先我觉得这十家博物馆对于在咱们大陆地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些博物馆，而且馆藏呢非常的丰富。像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就不用说了，那么它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国家级博物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河南博物院呀、陕西历史博物馆呀、湖北博物馆，这些呢是曾经我们省市共建的博物馆。那么这些地区呢也曾经是华夏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策源地。那么在这个地区呢曾经出土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文物，比如说像河南，那么它是中原地区非常核心的一个区域，那么它的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数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文明活动在这里，所以呢出土的文物也非常经典。那么像这个湖北不用说了，那么在先秦时期它是楚国的腹地，所以呢出土了很多与楚国相关的一些文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小的这些附属国，像曾国呀，那么像我们熟悉的曾侯乙编钟，那么一个墓葬当中出土的这些文物可能就能够支撑起一座博物馆。所以呢人民日报选的这些，首先啊他选的这些文物所在的博物馆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博物馆。那么除此之外呢他选的文物啊也是各个博物馆非常有代表性的。首先呢我们说故宫博物院，那么故宫博物院啊，那么根据他官方提供的数据，他有186万件文物，就是馆藏文物。那么绝大多数呢是清宫的旧藏。那么这些清宫旧藏呢，其中最为经典的部分啊，我们当属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些书画作品。
0: 书画作品，
1: 对。那我们知道，那么历代帝王啊，其实也非常喜欢书画。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其实清朝的这个皇室，他也是将历朝历代收藏的书画呢，也是引入到了这个宫中。
0: 在故宫博物院中推荐了《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平复帖》和《步辇图》四件书画作品，其中《清明上河图》卷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画家张择端仅限的存世精品。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现在的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千里江山图》卷为北宋王希孟创作的卷本设色画，研究指出《千里江山图》的主要取景地是庐山和鄱阳湖。该作品以长卷形式立足传统，画面细致入微，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墨长桥等静景穿插捕鱼、驶船、游玩、赶集等动景，动静结合恰到好处，配合着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平复帖是近代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创作的草隶书法作品，其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平复帖的书写年代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也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净，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1: 像乾隆皇帝，那么他非常喜欢这些古代的书画作品，所以呢也建立了什么呢，比如说像三希堂，那么他将自己收藏的这些书画作品呢编纂成集，拾取宝集。那么像历朝历代的啊，在当时非常有名的书画，那么这位皇帝呢都会想方设法把它
0: 汇集起来
1: 哈，然后成为自己私人的藏品。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呢，故宫博物院选择几幅藏品啊，《清明上河图》然后《千里江山图》《平复帖》《步辇图》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当时清宫的旧藏，也是清宫收藏这些书画作品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些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0: 人民日报汇总的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三十六

0: 物青铜方鼎和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的泗阳青铜方尊，以及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和新时代时期红山文化玉龙，以及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明孝端皇后的凤冠。
1: 国家博物馆我们知道它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祖庙，那么它的展陈呢，不仅是要向国内观众，它也面向全世界观众去介绍中华文明的这个发展史。那我们一直很自豪地说中华有5000多年从未断绝的这种文明，那么在国家博物馆当中就将5000多年的历史呢非常形象地展现出来。那我们说历史可能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把它凝结在这些文物当中，凝结在这些展品当中，其实又是可见的。那么通过这些文物，其实我们可以去怎么说呢，用一个打引号的触摸，可以触摸到历史，可以感受到每个时代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历史当中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时代，然后它的特色是什么，那么会通过这些文物，通过当时人们所使用的这些物

0: 梁方尊，
1: 嗯，
0: 然后呢，这些呢都是商代非常典型的青铜器，
1: 嗯，
0: 一件呢是我们目前啊国内出土的，最大的啊单体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重达830多公斤。那么四羊方尊，那么是在湖南出土的这件青铜器物，它是代表什么呢？

产物，所以呢非常具有代表性。那么湖南宁乡青铜器群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那么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那么四羊方尊呢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么通过四羊方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啊沿着中原地区啊，我们说像湖南呀、河北呀，然后湖北一些地区，安徽北部这些地区啊，环绕着这周边，那么都有出现过与商代中原地区风格非常相似的青铜器型。那么说明什么？就是这个中原地区它的文化非常的繁荣，经济实力非常的强大，军事实力呢也是在当时是最强大的。那我们都知道水往低处流，但是这个文化这个文

0: 他们的一种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特色吧。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啊，这个孝端皇后的这个凤冠。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这个50年代啊，发掘定陵的时候出土的一批文物。那么这已经到了咱们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之期了啊。明清时代其实呢，我们封建文明已经发展了2000余年。那么这一时期呢，封建帝制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它有一定的不足，或者呢是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在时代的发展当中，我们说可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
1: 嗯，
0: 那么这一个时代呢，由于这种集中的这种皇权制度，所以呢当时为皇家去生产的这些器物呢，其实都是当时生产力最高的这种体现。
1: 嗯，
0: 所以呢这件器物上面无论是这种凤的雕刻

0: 跃动的坐标。
1: 但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在人民日报曾经汇总过的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当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荐的有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的泗阳青铜方尊。看到这件文物，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这是一件由文物专家们在当时遗存的青铜碎片当中修复出来的。所以这件文物不仅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同时还展现了精湛的文物修复工艺。我们来听听文博专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给大家的讲述。
2: 现在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泗阳方尊，好像大家觉得保存得特别好，那么有3000多年历史，然后至今还是如此光鲜亮丽。但是大家其实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在解放前，我们泗阳方尊其实已经碎裂成非常多块的青铜碎片
0: 啊，当时已经是碎片状态
2: 了。对，那么它刚出土的时候其实保存的状态非常好，那么后来由于在战争时期那么遭受到了这个炮击，所以呢这件青铜器就不幸的被炮轰成了很多碎片。那么这个碎片呢当时就被一些有识之士给保存起来，后来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0: 碎片保存起来，关键是你还能够搭建得起来，因为有的你少一片可能这个东西就不成样了。
2: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修复的时候啊，也不需要把所有的碎片都找到特别是我们在一些墓葬当中埋得比较久的一些文物，那么它有一些地方可能就锈蚀得比较厉害，那么可能就锈通了，那么这部分的这些青铜呢可能就会随着这个土质啊或者其他地方就已经流失。那么我们在修复这类青铜器的时候怎么办呢？会采用一些替代物质会进行填充，然后把一些我们找不到的碎片给它填补上。那么这个泗阳方尊刚出土的时候呢，其实保存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好的，而且呢它是我们目前发现所有的商代青铜器当中啊这种方形九尊最大的一件，而且它的器型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优美。那么采用这种羊头的形式，然后看上去这个羊角你也能感受到当时工匠他花的这个心思是非常多的。但是后来呢在38年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然后它不幸的成了碎片。那么到了52年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然后呢就开始着手修复这件泗阳方尊。那么也是经过了这些当时青铜器修复的这些老匠人们，然后花费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然后才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
0: 你觉得在修复当中哪些关键的东西是应该说在工艺上还是比较较绝的？

就是整体成型，也有可能呢是把某一个部件铸好之后，然后再镶嵌到整个整体之上。那么呢，它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么现在呢，这些破碎成这么多片的这些青铜碎片，你再把它拼接起来，你用什么材料去粘贴？它这个是非常考验工匠的。而且你在粘贴完之后，你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整体的器型，你能够让别人一眼，哎，看不出来这是经过修复的，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那么像这种青铜器的修复呀，所用的材料呢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以前可能用的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材料啊，类似于环氧树脂之类的，然后我们能把它粘贴起来，然后把这些拼接处呢，然后采用这些做旧的方式给它做旧了，然后看上去呢好像这个过渡也没什么变化，但是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运用的材料越来越多，那我们现在希望是什么呢？现在希望能够采用一种可逆化的，就是这种我

0: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后期对于这个三阳方尊在进行修复的这些老匠人们的这个手艺呢，也可以用一个炉火纯青。
1: 是，
0: 只有这两个炉火纯青都达到的时候，所以它才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呈现如此美好的状态，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以及古人在制作青铜器当中他当时的这种工艺水平。
1: 是。
0: 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然后大家去看的时候啊，周边还有一些啊可以值得看的器物是哪些呢？出土于安徽的龙虎尊，还有三星堆出土的一些器物，然后还有一些江西新盖大洋洲出土的一些器物啊。
1: 感谢收

街西向东，东长安街东向西及建外大街，京东快速一线进城方向持续车多，建议后车来绕行一下前三门大街两广路来行驶。西二环的月坛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避让。另外东南六环尖筏桥南向北以及团瓢庄桥北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南北双向目前呢是车行缓慢路段。再来看一下十分钟以前，东三环的劲松桥以北南向北辅路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影响后车。

0: 新车资讯，
1: 消费维权，
2: 安全驾驶，
1: 爱车更爱车生活。
2: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加上住在这个海淀的西二旗啊，日常通勤往返是38公里，也不近呢啊。每周两次往返亦装客户现场，并承担接送工作。家中老二啊，这个二孩满周岁之后呢，岳父母来京长期照料，一家六口。

0: 比较大，其实它是一个之前我们说油老虎的这个重灾区哈、
1: 嗯。
0: 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最开始那个挂怀等那个 GL8、
2: 哦、
0: 那个 GL8
3: 搂一下往上上下推，
0: 对，2.0的那个 GL8， 对、嗯、我印象中当时因为我们的工作车常年是那个，基本百公里油耗到15-16左右，是非常耗油的。
1: 嗯，
0: 那现在基本上有了这个混动的加持呢，现在 MPV 的这个油耗基本能做到10以内，所以其实现在 MPV 这个市场，你要说找一个纯油的反而非常难啊。像 GL8 这种可能还有一些纯油车型，但剩下的我们看整个排行基本都是混动或者说纯电。
3: 嗯，但
0: 其实但
3: 混动里面也分，比如说插电混动还是增程，或者是像日系车那样的一些 HEV、
0: 对弱混。那其实现在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肯定还是插电，就是我们有大电池这种版本会更好用一些。
1: 嗯、
0: 刚才也提到了日常的等待，因为这个先生他在提选车需求的时候，明确的说到有商务需求，
1: 嗯，
0: 有商务需求其实少不了在车里等人啊，或者休息啊等等这些情况，包括如果带着一家人玩的话，出去，也可能很多场景要大家一块在车里这个其乐融融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说有一个大电池呢，在我们日常出行的这个成本方面也好，包括我们等待的时候这个空调啊，或者说我们在车内休息也好啊，其实都是很有优势。

0: 条件。家里边如果充电条件比较方便的话，纯电我觉得没问题。因为还有一个混动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小电池吧，它反而会让你电池的这个怎么说循环的次数变得比较多、哦、
1: 是，
0: 然后你可能这个面临的这个电池衰老的问题会来的比较快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8块多9块多一升的油的时候他就
1: 有点肉疼了，
0: 肉疼，能不加油他绝对不加油，基本上都是按着电去跑，然后只不过就是可能这个

0: 的次数多不多，如果说多的话，咱们肯定还是混动比较踏实。
1: 他还是有规划的，包括在他刚才的描述当中，什么时候见客户，什么时候带全家去出行，其实他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场景了。咱们看大家推荐吧，因为有很多朋友已经入手了这些咱们说到的车哈。
2: 对，
1: 然后如果您正在使用呢，有什么好的或不好的，您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哈。然后随行就是说，哎呀，买腾势吧，腾势的，然后以往无前说。

0: 差不多了，产品力都是往中间靠，各自取各自的优点。
1: 对，因为海鹏也说，我觉得增城无敌
0: 啊，对啊，
1: 两个人在评论区也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看法啊，
0: 可以。
1: 然后。

0: 腾势第九，其实第九这个车应该是大概两三个月之前发了一个二代的这个第九。
1: 二代是升级在哪儿了？
0: 首先是这个电池给换了，换的这个二代刀片电池，然后支持闪充了。然后这个点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是觉得很有必要的。
1: 对，
0: 闪充的速度是真的快，我们出去拍想拍。

0: 为主。
1: 嗯，对，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得关注一些细节啊，像这个红心当头就说，你看那个别克，它内饰那么浅。你说经常装东西它合适吗？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别克乘坐感受啊可能并没有那么好了。
0: 嗯，
1: 我感觉

0: 格瑞维啊、塞纳这些，那肯定都是相对比较成熟，而且基本上上市很多年了。
1: 对
0: 啊，然后他们的销量其实之前一直都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数据。你会发现之前还是 MPV 市场经常有能月销破万的车，比如说腾势 D9 最开始也是能月销破万。
1: 嗯，
0: 但是今年有一个趋势是很多之前往高端 SUV 市场去拓展的品牌，今年开始把这个精力重新聚焦在 MPV 市场。
1: 嗯，
0: 所以你会导致哎，这个 MPV 市场尤其到了3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区间，产品好像比之前多了。多了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整体的销量开始有分散，基本现在能破万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2: 太少了，因为都分流了，主力都分流了，他们家卖个3-4千已经。

0: 比这个带挡的可能会更高一点。反正其实我倒觉得无所谓。至于这两款车，其实差别倒是挺大的。
1: 对，
0: 鹏程跟泰七这两款车的差别挺大，
1: 而且价格也挺大区别的。
0: 对，不用纠结太多的技术路线，我觉得还是要纠结一下这两款车。
2: 对，感觉
0: 使用的感觉。
2: 您媳妇儿选了一个偏向硬汉越野，这不能叫硬汉。

0: 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好，10:35，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货品名称呢，我觉得需要这个爽爽帮咱们来科普
1: 一下。
0: 圣罗兰黑皮气垫，你们都是要追求白皮的嘛，对吧？为什么要黑皮气垫？
1: 黑皮不是皮肤是黑的，是这个气垫的这个外面的皮革，它这个包装是黑色的。
0: 我以为就像什么黑皮体育生啊，什么黑皮什么就是
1: 黑皮，
0: 黑色的皮，
1: 对对对对，不是，你想多了啊。
0: 我就说，哎，那女生为什么美黑？我以为是美黑的这个粉底的
1: 啊。它这个名叫黑皮革气垫。就是外面这个包装是黑色的皮革，因为之前圣罗兰应该我记得有一个粉色的吧，然后就它不同的包装来区分它不同的功能哈。当然刚才有朋友在问了，说看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是谁，就今天佳佳咱们上星期预告过的那个佳佳素源珍珠的直播，今天是正好在直播，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一看这个佳佳应该是在广东正在进行这个湛江的这个素源直播啊，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到北京交通广播。
0: 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下，那今天为了
1: 我正好一刷，我起来就刷到了。
0: 我起来也刷。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

0: 比较有激情的
1: 运动感，
0: 哎，运动感的消费者来去选，
2: 它底盘应该是感觉主打操控，
1: 对对对，它 FUV 其实就是F 啊，就是有点乐趣，它就其实是对，它是一个就是大型的中大型吧，中大型纯电溜背轿跑 SUV， 就是几个定语，
2: 对，
1: 然后就是它这个姿态可能更。

0: 上去选啊，应该是刚才大家问到了这个长城的 V8X，
1: 对，说长城 V8X 怎么样？知道你们今天主要是分析 MPV， 但是呢，看到 V8X， 也发了，产品力怎么样？
2: V8X 算是它车型里边比较大的一款车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按照产品力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就看咱们的使用场景。V8X 算是一个。我觉得中大型可能都差都不止了吧。

0: 看了领克的900-2.0T， 感觉还不错，但是想让专业人士来分析一下这个车，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1: 啊。900-2.0T， 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V8X， 对
2: 对，都是一个级别。
1: 对，
3: 这是这个级别今年的车型尤其的多呀。900-2.0T 车型产品力上确实还不错，
1: 对，
3: 包括外观造型我觉得也不错。嗯、
1: 但是说一个句不好意思的话，900是不是加引号有点老了？按照以前的这个评判规则的话，我可能会被听众骂。但是按照现在产品节奏的话呢，900。哎呀，
2: 发了不到一年的车有点老了，
3: 对，
2: 很难讲这个话，
3: 因为自家
2: 的车，这话很难讲，对，
3: 自家的车它已经有9X和8X，
1: 对，
3: 都更新了，
1: 对，你为什么不看看8X 呢？
4: 对，
1: 9X 啊，对啊，
4: 但是这个定位还是价格还有区别，因为我们有一个戏，之前开玩笑的话嘛，说这个极客的9X 或者 8X 像是这个杭州湾的库里南，但是这个900呢是杭州湾的揽胜，从这个定位来说啊，我们拿类比也是把那个 9X 8X 类比成500万的车，揽胜呢我们类比成200万的车，所以它定价级别还是有区别的，然后我觉得设计风格也有变化。
3: 对，相似的它的竞品车型，除了咱刚才聊的挺多，像这个长城 V8X， 包括刚才还提了一嘴的像什么小鹏的G9L，
4: 新的 GX，
3: 这新的 GX，
4: 对，
3: 包括这个未来这几个新的车型，ES8 呀，这些车型，它的竞品车型真的还挺多的，
4: 太多了，
3: 而且都是今年的新车，900就对吧？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有点老，但是我觉得900的外观造型上是比较原创性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给个好评。
0: 行，现在咱们没什么时间了哈，还有两分钟嘛，然后咱们给这个今天这位36岁的周先生来做个总结。因为上半段咱也分析了这些 MPV 车型的一些优劣，我觉得二位嘉宾啊，每个人提两款，然后两位嘉宾一共提4款车，让这位朋友去试啊，让这位周先生去试，然后给出您让他去试这款车的理由就好啊。
3: 那如果让我提两款的话，我觉得还是两个传统造车品牌的车吧，一个就是腾势的 D9， 这应该也是比较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一个车了，然后去试一试它新的闪充、新的二代刀片电池，包括开起来看一看跟一代车型的区别。我觉得第二个去试一试的就是这个 1.5T 的这个别克 GL8 的插混。至于是选陆上还是选更高一级别陆尊，我觉得看您的需求，看您对于内饰的这个需要的程度，当然肯定更贵的车它内饰给你的感觉更好，一些小的细节包括比如说座椅啊，包括震动啊，其实 GL8 处理的是非常的好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还是传统车企它在营销上吧，它没有那么这个会去找出这些车的亮点，
1: 就是老实人，
3: 对，但是真的去试一试，然后包括它的座椅，包括它的隔音，包括它的亏电的这种高速行驶的情况，去感受一下，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它就是营销上，我觉得有点吃亏的感觉。
0: 来，志明，赶紧哈！
4: 传统造车的这个企业呢，它本身在调教的方面还是很大优势的啊。如果让我推荐呢，我觉得我推荐两个相对比较跨度比较大一点的选择吧。如果说在30到40万这个区间呢，我建议可以去试试新出的这个智界 V9，刚上的没一段时间呢，因为它的定位比较高端，新的配置，像今年我们说的，这种加的概念，第二排座椅旋转等等，这些都是你刚才说的腾势 D9 啊，或者这些车所达不到的。如果想要更百变的车内空间，更豪华的一种设计风格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应该是目前风头正盛，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另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小鹏 X9，就是36岁，毕竟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如果不想说太显得像一个司机，太显得像一个服务人员的话啊，想越级一点，你可以买一个小鹏的 X9，然后做一些小小的改动，让这台车呢既能兼顾自己的家用，既能兼顾一些商务场景，同时又让自己在整个的这个旅程中更快乐一点点啊。我是推荐这两台，
1: 所以这四个呢，我们请见赵先生去试一试，
0: 周先生哈，然后去试一下这四款车。那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已经在等着了哈，咱们得赶紧结束今天咱们的选车有道啊，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回头周先生试完之后呢，咱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啊，稍后呢是1039会旅行，
1: 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专业点评，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明天

0: 今天呢是一个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山区依然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湿度还是比较大，所以您还会感觉到有些闷热，所以也提示大家今天如果外出呢，您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另外最近呢这个秋季花粉的浓度开始升高了，所以易敏人群也提醒大家做好健康防护。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今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洗车指数是三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0: 真的会旅行。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库姆说今儿的主题好长呀。对，因为这个信息量都藏在标题里面。首先是全家携宠自驾定州，这每两个字儿都是有含金量的啊，都有信息量的。然后呢就是临时起意的出行也精彩啊。今天请到的其实在直播间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经常带着父母出游的啊，爱旅行的夏明媛，再次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夏明媛，
0: 感觉好久不见了哈啊！
2: 是，
0: 哎，还有一位呢，就是经常被夏明媛带着出游的，她的妈妈荣阿姨，今天我也是非常。

0: 住宿问题，就像我妈刚才提到的，因为大多数的酒店民宿啊，它其实都是禁止携带宠物的。然后我就在这个线上各大平台啊筛选了无数的房源，就有的就说明确说了不接待宠物，然后有的要不然就是位置特别偏，环境也不太好，所以我就几经周折终于敲定一个宠物友好的这个民宿。
1: 哎，在这儿也给大家敲黑板啊，如果说未来您家的宠物

公众平台回复出发啊，回复出发两个字儿，您就可以看到这一家三口不一家对三口携猫啊，三口携猫在车里的照片了。那个猫真的好滋润呀，就是

0: 这个陌生的环境和这个需求受限。
1: 嗯，
0: 像我们把这个猫砂盆然后给它摆在后面，它这个正常吃喝无忧，如厕自由，就能挺大程度的缓解它这个紧张感。
1: 嗯，
0: 而且就是猫刚一上车的时候，我让它把这个车内的全部角落都给巡视了一遍，这也是猫的一个习性，就它到了陌生的环境里，它就得巡视一遍，把各个角落呢都熟悉了，才能放下戒备，这时候它就能。

0: 对，白天不用带。
1: 哦，懂了懂了啊。好，这是一个好办法啊。如果家里养猫的朋友，如果您想要携宠物出游的话，也可以参考夏明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那我们到达了定州古城的话，我们就是夏明园准备怎么个玩法呢？大家别着急啊，您先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出发，先看着这一家三口快快乐乐的出发时的照片，您边看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啊，间隔一小段，进一小段路况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双方向，建国路建外大街一向的东向西，这是车行缓慢的。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在马驹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我们直播继续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全家携宠自驾定州，临时起意的出行也能很精彩。来，大家回复出发就可以看到这一家三口带着猫的出发时的快乐场景啊。那我们继续请我们今天的旅游达人，我们的嘉宾夏明媛来跟大家说说这趟旅行开启了，那准备用什么样的一个游览方式呢？
1: 就我们刚到定州古城的时候，我也是摸了摸这个古城的游玩节奏啊。这整个定州古城其实整体规模它不大，然后景点呢特别集中，就扎堆在一片区域里。其实在之前做攻略的时候，我也查到了很多叫什么定州一日 City Walk 路线呀，什么不走回头路。

0: 比较能够体谅我们，他的节奏呢就放慢了一些。完了呢，你比如说吧，我们第二天我们就溜达着就到了南城门。
1: 嗯，
0: 女儿呢就接受了中媒体采访以后呢，就我们一块儿呢就登上了南城门的那个城楼。
1: 嗯，
0: 这个呢它就是不是特别急特别赶。

0: 的小抄，简直是五花八门的，样式各异。
1: 嗯，
0: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上面这个字特别小。然后就像有人把这个密密麻麻的文章就抄在这个衣服里侧，这个贴身的衣服上，
1: 内襟里头是吧？
0: 对，
1: 哦、内
0: 襟里头。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的就抄在这个袜子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一面。
1: 这展品也有，
0: 对，有的。
1: 关键他们那会儿是用毛笔写呀，他不印出来吗？他在布上写。
0: 哎，我还真不知道他。我还凑近了看，其实它那个字特别小，哦、也没有音，
1: 但是写得很清楚、嗯，
0: 非常清楚。
1: 想看图吧，大家一定想看看说，说哎，古代人为了这个作弊少背一道题，他们是怎么做的啊？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科举啊，回复科举。我今天开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Majesty 问，今天这个嘉宾阿姨是不是演过短剧啊？特别像一个影视明星。您看，您这有明星脸，这今天看直播的朋友都有福了啊！来看看阿姨，虽然没演过。这我知道啊，虽然没演过是吧，没演过吧，
2: 我没上过台
1: 没上过电视，但是呢有一张明星脸啊，而且今天呢阿姨讲的也特别好，所以大家也多听一听啊。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个科举的这个照片啊，您就回复科举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在直播，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啊，也没问题，我现在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也把这个科举的展览的这些照片给大家放上啊。我现在给大家来放一下这个小抄的照片，您就可以看一下了，真的是叹为观止，
0: 叹为观止。而且最绝的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中间
1: 有一窝头，
0: 对，窝头里有一张特别特别小的纸，塞在窝头缝里，那个也是小抄。
1: 因为对，因为古代科举他一考好几天，他们自己得自备干粮哈。
0: 对，
1: 但万没想到他把窝头里面也塞个小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科举，您会收到五张照片啊，五组照片吧，有一个拼图，还有呢，这个看好像有 NPC 在表演似的，是这样吗？
0: 哎，对，我们正看着呢，就旁边一阵喧哗声，其实就是景区的一个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它是模拟的古代的科举考试的考场，我们就凑过去看这个考场，就当当当一敲锣，哎，考生们就有序的入场了。然后在他们的那个考位上就坐下，这个主考官呢一宣布考

0: 我就还真
1: 离地了，
0: 有点可能就那么一刹那吧，
1: 嗯，
0: 就是感觉，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离地了，反正我感觉是因为这提起来了，
1: 有成就感不？
0: 对，就这个就非常有成就感，当了一回大力士，感觉还挺好的。
1: 下回夏明媛，你拍照的时候，你得弄那个就是什么 life 的那种，就是，
0: 啊，
1: 对吧？
0: 对，
1: 你可以把那
0: 个，拍
1: 个
0: 动态的，
1: 对对对，动态的，他离地的那点得给阿姨拍下去。
2: 哎呀，其实他说是离地，我觉得就扑棱了一下，
1: 那也难呀，是吧？那么沉呢？
2: 对，对，后来我去试了，哎，我真的是。碰完他简直他纹丝未动，
1: 是吧？
2: 对，
1: 这我觉得这得俩手女生去弄的话，
2: 对，特别沉，
1: 哦，50公斤呀，啊，嗯，我的天呀，啊，我都很难想象。那这个是道具吗？就是 NPC 他们演到这儿的时候他们会拿吗？还是说这就是展品？
2: 对，他就是在那儿供就游人去试的嘛，因为有的人是想体验一下以前武举考试是什么样。
1: 明白啊，嗯，谢谢张旭冉关注了我们，还有袁柏树赞了直播啊，谢谢大家，还有好多人朋友都在赞啊，这个还给我送出了一个爱心。这个枯木说，那等于是文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趟啊，全家携宠，要带着宠物一起自驾定州，临时起意的出行也能很精彩，这样的一趟精彩旅程啊。现在呢，我们也开了视频直播，如果您在首播时间中午11点到12点的时候来收听的话，您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您搜索完了之后，您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现在的屏幕当中呢显示的是，哎，我怎么卡了我是不是卡住了？然后现在屏幕当中显示的是阿姨，我们今天请到的啊嘉宾，他带着母亲出游啊，带着这个全家出游，然后今天呢来直播间，我们也请到了他的妈妈。

0: 搭在菜里一起烩。对，其实就在定州嘛，这个焖子的存在感真的是超级超级高，像这个路边小店啊，然后熟食铺啊，就随处可见。当地人呢，其实就是日常解馋也可以买它，
1: 明白。
0: 然后那个饭店正菜上桌呢，其实也有它，
1: 嗯，
0: 它简直就是妥妥的主角，
1: 明白了，就是它百搭。然后呢，基本上你要去了定州，你去了餐馆必点，
0: 必点它。
1: 哎，
0: 对，
1: 大家如果想看焖子的照片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来寻找，您就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或者您没记住，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视频，摁住了那个二维码进来看。当然您说那个我不方便，那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量大啊，回复量大，四张好吃的照片都给大家放送了啊，叫量大。我现在视频当中展示的这个叫焖子，我真的是以为是茬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定州吃过，因为刚刚有视频直播，看视频直播的朋友说我就是定州人啊。然后那个 Pio 说这怎么感觉有点像豆，这个肉皮豆呢，像哈尔滨红肠呢，看着就想吃呢。
0: 对，它其实更接近于肠这种，就它也不是经过这种低温的冷冻、冷藏来做成的，它其实就是日常常温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哎，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放另外的一个吃的的照片哈。你还对哪个吃的的印象比较深？我看那个有一个撒着白糖的那个。
0: 哦，撒着白糖的那个就有点像咱们的这个炸糕。
1: 哦，
0: 对，
1: 这算甜品吗？
0: 对，它叫什么糖丸子，好像是。对，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的炸糕，它是用过油炸一下，然后蘸着这个白糖吃。
1: 明白。
0: 嗯，
1: 阿姨，你觉得哪个菜好吃啊？
2: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大烩菜。
1: 哦，那我赶快把照片放到大烩菜去啊！刚才也有听众说，哎，这大烩菜看着就香哎。
0: 哎，对，这个就是最颠覆我认知的。
1: 这怎么了？这大烩菜？
0: 这个就你这么看，可能还看不出它这个菜品的超大分量，真的。我就这么说吧，我们家一家三口那天晚上就这一盆菜都没吃了
1: 啊。不是，就那你肯定还点了别的呀？
0: 没有
1: 啊，就光点了一个这个。
0: 对，就这一盆菜，
1: 然后再点了点主食米饭配着，都没吃完，
0: 都不用点主食了
1: 啊？为啥呢？这里头有主食啊？
0: 对，你像看它，对，里面的那个豆制品啊什么的，它还有一点点面啊那类的东西。
1: 哦，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量大，或者您直接就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在视频号当中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我们正在帮大家直播，然后现在的屏幕上面就显示的这一盆大烩菜。这大烩菜好在哪儿啊，荣阿姨？
2: 这个，就是它这个，我觉得就是各种味道都有了，有白菜呀，有粉条啊，就是这种，你就不像一个菜，就是光是黄瓜，光是土豆，就这种，
1: 明白？
2: 对，这个，而且口味可能因为我的老家也是河北，也很。哎，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
1: 明白了，就是这个熟悉的味道又来了啊。
0: 对，而且它很适口。
1: 对，你看有肉有菜有豆制品啥都有，
0: 对
1: 吧？明白了。但没想到是这么大一盘，
0: 没想到。所以特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南二环的开阳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二环的开阳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通惠河北路四惠桥出京方向有事故，通惠河北路四惠桥出京方向有事故，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南外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

0: 你拍一张照片送给我们。
1: 哦，就是那个叫染庄地道战遗址留恋啊，现在我的视频号上我就已经放到这张照片了。
0: 留念的这一张呢是人家就给我爸拍的，然后都塑封好了送给我们。
1: 哦，
0: 然后那个说你们拍完之后就可以随便自己拍吧，就在这个场景里面。
1: 嗯
0: 嗯，然后我就又给我爸拍了好多。
1: 嗯，明白。所以你看得
2: 地道口
1: 是得带着闺女去吧，是吧？这10块钱的这个性价比极高。枯木就说了，是不是真的像那个电影里那样，在地道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出口，一推门啊，马圈里，是这种感觉吗？
0: 对对对，真有那种。
2: 对
0: 对，我妈当时还特地看了，因为她旁边那个民居里也还有介绍的嘛。
1: 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6: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8: 中国长城博物馆，
7: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6: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2:00。

0: 是这个味儿不？
1: 嗯，就是这个味儿。
2: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各位中午好，我是林鹤。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2: 哎呀，经过周末的这个高温啊、下雨啊、美食啊，整个的混合的享受以后，周一到周二，我觉得咱得稍微歇歇了。
1: 一看你就吃好了
2: 啊，清理一下肚子。确实，趁着这个周末呢，去了一次外地
1: 啊，
2: 然后呢，品尝了一下当地的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哇塞啊！
1: 那边的辣您能接受是吗？
2: 就是它可以选，有微微辣，有微辣，有中辣，还有爆辣，还有劲爆辣。
1: 你没有挑战一下，至少是个爆辣。
2: 没有中辣，我就已经败下阵来啊！
1: 真的呀？
2: 对，因为周末去了一趟重庆，重庆除了楼高以外，就是遍街全是小吃铺，全都是好吃的，
1: 没毛病。
2: 嗯，然后糖水也特别好，
1: 嗯，
2: 糖水吃饭夜宵真的是绝了。
1: 蹲路边吃小面了吗？
2: 没有。都没排上队，不是饭馆没排上队，而是我吃的这些都已经被当地人安排的没排上队。
1: 哦，还哎呦我的妈，哎呦呦呦！
2: 当时特别希望你在，
1: 哎、这个人脉呀、啊，哎呀，我也希望我在，哎呀，那行吧，那今天咱聊一话题，咱拐回来，
2: 嗯，
1: 咱就不说好吃的了。咱说说跟好吃的搭配着走的好的服务，
2: 好的服务，哎，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当然，最近有一个馆子出了一项服务，啊，这算服务吗？那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什么呢？咱们这个收快递的时候啊，有一些那个快递小哥呢会说，哥，可以您给我个打赏
2: 啊，打赏。哎
1: 对，就比如说这小哥给您送了好多水，
3: 嗯，
1: 齁沉，天儿又巨热，哎呦，给你拎上来，你们家还没电梯。这个时候呢，小哥说，哎呦，我这确实很辛苦。您一看，哎呦，还真是的，我给您打赏5块钱。
2: 哦，
1: 说这打赏的这钱呢，就直接给小哥了，
2: 是
1: 平台不在里边再抽什么佣金了，就算是一种打着引号的算小费。
2: 明白了啊，就算咱们直播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打赏是吧，是不是啊，就是这俩人播的太好了，哎呦呵，真棒！
1: 您可以火箭呐，啊，保时捷送贺，我觉得保时捷最合适
2: 啊，
1: 刷起来 啊，
2: 刷起来！
1: 哎，对，有一个餐饮机构呢，最近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类似于就是您觉得今天的这个服务员给您服务的挺好，您可以选择打赏他。3块3毛3呀，6块6毛6啊，最多的就是8块8毛8。
2: 嗯，
1: 就是这么多钱，您可以
2: 选
1: 择，
2: 有限额，
1: 哎，就类似于发个小红包给这个服务员。
2: 嗯，
1: 这服务员包括这钱啊，老板不克扣，这平台也不克扣。
2: 啊，完全就到个人手里。
1: 对，我就看底下的评论，好像评论不一。有觉得挺好的呀，有的时候我还挺想给这服务买单的。也有的朋友说，我

0: 定吧。我觉得这个咱可以
1: 对
0: 从历史角度来说一下，就是可能自古以来啊，咱们没有这个行为，
1: 对
0: 啊，也没有这个规定，也没有这些章程。为什么呢？就比如说古代这个店小二，他在店里他是吃喝住全部都是由老板来负责，所以说他就完全在这个一亩三分地里干活啊。在古时候也有这种打赏，哪天比如说哎哪位客官高兴了可能会给点，但是在当下社会里还真的没有形成这种习惯。
2: 是
0: 咱们就现在比如说服务员都是领工资，对吧，你一个月几千也好，然后包吃包住啊，这样劳保用品全都包，所以说我觉得没有这种习惯。更多的是当下社会我觉得寻找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就是对自己肯定的一个过程。我倒不反对这种行为，但是我不希望这种行为当中再附加很多东西，比如说咱们评比一下小费这个月谁多呀，我觉得这个
2: 啊
0: 不需要，
3: 就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
3: 对
0: 啊。然后那个多的大家都说你请客吧，你请我们搓一顿吧，然后再把这改了回去，我觉得没必要。
1: 你是担心请客啊？就跟你发奖金似的，让你请客，你心里我这应得的奖金。
3: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我们要首先界定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叫做就是基础的服务。因为就是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头，在中国来讲，就是我们的就是交的这个餐费里头，其实是应该包括服务员的基础服务的，就包括你正常的上菜，你比如端水，然后正常的结账，这个都算是基础的一个服务嘛。其实我觉得现在打赏小费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存在额外的服务，对吧？我肯定愿意为额外的服务去买单嘛，对不对？比方说，就像夏明说的，你可能给老人啊。就专门给小孩一个座椅，或者给老人一个什么东西，
1: 就倍儿有眼力劲儿。
3: 对，我觉得其实就这种的服务，我是愿意去买单的。对，因为你有额外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3: 就是
0: 我明白蓝菊老师那意思了，就是它有基础版，就跟车似的，它基础的这个标配是有的。我觉得唯一就是刚才蓝菊老师说的这个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超出自己服务标准提供的一些服务，
3: 对，
0: 是吧？
1: 是，
3: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在馆子里就能经常遇见这样的。我当时，哎呀，真的，我有好多次啊，特冲动，就想拉着你们一块儿开一馆子。就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我觉得他太适合当店经理了，就是人家那个眼里边有活儿。
0: 你为了一个人，你要开个餐馆，
1: 主要有你们呀，你们是我的底气呀，
0: 好，
1: 对不对？是不是？
0: 这就入股了。
1: 哎呦，我真的，咱们要开一馆子，我一定过来去主动邀请他，因为他真的干到了就所谓蓝菊刚刚说的那个 base 版的之上的东西，而且他可能只是一个服务员，他还不是店长的角色哟。但是人家所谓操的内心干的那活儿，可有点超越店长了。我觉得就这样的有责任心的人，而且一直带着笑意。我去那儿不止一次了，就在我们旁边赛特，现在那姑娘已经不在那边了，就是一个小馆子吃面的地儿。我去几次，那个小姑娘，当然也不算太小，瞅着年纪可能三十左右吧。一直都是满面笑容，我看见他，我感觉今天的阴云在我头上他都可能散去了。
3: 人情绪价值提供，
1: 真的情绪价值提供的特别好，同时人家给你的服务也特别好。而且还会比如说倒上水，说会跟您说，我们这是刚煮好的，可能会有点烫，您稍微小心点。每一次的提醒包括给您送上的这些服务都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我就说我愿意为这样的服务买单，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当然大家有任何的一些关于服务的，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真有这样的服务了，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小费啊，打赏，您愿意吗？您赞同吗？几个平台跟我们一块聊一聊，1039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正在继续啊，各位可以看一看视频直播间，我们倒是经常见， 关键赫不经常啊，对，您可以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怎么打出来就可以了。
0: 来，我们看大伙的信息，小陈就说了，他说已经看到了某个火锅店啊，有这个微信点餐小程序上上线了打赏服务员功能。另外呢，像这位啊 NO 也说了，其实咱们的包间服务费就是小费文化的一种。

0: 病。
1: 但是我刚才又想啊，蓝老师说的特别对啊，他同意，我也同意，我不知道夏明什么态度
0: 啊。
1: 那如果他服务不好呢？
0: 那没法扣啊，
1: 咱不能从人兜里掏钱去。
0: 对呀、
2: 啊，是这样的，是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就遇见过、
0: 嗯，
2: 就是我之前去的某家餐厅，咱不说名字了啊，就是某家以服务著称的餐厅。
0: 哦，
2: 然后呢，就是我去了之后，可能。

0: 就是找不见，就是喊他，他可能在包间里吧，应该是有一个固定服务员的，但是始终找不见这个服务员，倒水没有人管，然后呢，就整个餐感觉就不是很愉快。
1: 钱收了，活没干。
0: 哎，对，钱收了，活没干。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就投诉到他们这个经理。

0: 比如说包间儿，它有低消也好，当然这不符合规定啊。
1: 嗯、
0: 我觉得收服务费很正常，
1: 嗯、
0: 确实它得提供相应的服务。
2: 对，
1: 就是首先你是得有服务，您才存在这个服务费。
2: 服务费没毛病，
1: 对吧？你要是没有，连服务员都没有，你还有什么服务费？
2: 我同意。
0: 但是现在呢，整个社会成本都在增加，老板的压力确实很大。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十个包间啊，他就俩人，他就服务不过来了。
2: 嗯，
0: 但是服务费呢，又作为一个规定啊，立在那儿，它是自动啊，计算机自动收取的，就没得到服务。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出这个，像蓝军老师一样提出这个疑问。
2: 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我还真没太有，
2: 就一直都服务那么好。
0: 就是我这人都讨人喜欢的、哦、
2: 那你是说蓝军不讨人家喜欢是
0: 吧？那也不是，
1: 他的运气比较好，就可能我也是正好赶上那么一回，你知道，因为我其他地方就是在其他的地方。

0: 我们提供的一些额外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1: 嗯，
0: 但是我在想，我们理解的这个服务费可能有10%是这个包间的钱，就是他给你提供了一个相对私密啊，相对舒适的环境，他给你额外收的这一份钱，可能还有5%是额外的服务，我理解是这样的。
2: 啊，其实不是。我跟你细分一下，因为那天的账单我是特意的去看了的，就是他的包间其实是有费用的，他你打电话定位之后，每个人是要收30块钱的定位费的。
0: 火
2: 啊，对，所以他这个服务费是在这个基础上单收的这10%。
0: 那您这没毛病，
2: 对吧？
0: 必须得争取。
2: 这个、是，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没问题。但是呢，你如果说那一次你没有服务，那让我掏服务费，那我肯定是我觉得不值。可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也会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想法，对吧？我找不着服务员，根本就没有人给我倒端茶倒水，什么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要付这个钱？
1: 对，还有一个咱可以聊下一个，咱们一起来聊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咱仨都是服务员，
2: 嗯，
1: 蓝菊呢特别热情，特别为顾客着想，
2: 嗯，
1: 啊，每天真的他能走20000步，咱俩也就走5000步，都是服务员
2: 哦。
1: 那么他能得到什么？他能得到老板的什么？
0: 嗯，
1: 对吧？他是
2: 能得到老板的心，真的
1: 就是他
0: 老板的心可能得不到，客户的心可能真正得到，
1: 就是，
2: 那也没毛病。
1: 他能得到老板的信任，也许会，但仅仅就是口头的表扬。
0: 嗯，
1: 但是他额外付出的这么多，体力啊、劳动啊、心智啊、情趣啊，包括跟客户的这种配合，他能得到什么？可能老板，一般的老板不会说在钱上给他额外的这个分配，或者说可能升他为领班啊，或者是大堂经理，仅此而已。

0: 层了，就作为服务人员来说。
1: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我从国外来讲，就是我在国外待的时候呢，就是每个餐厅的服务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有一次去一个当地也是比较网红的那么一个店，然后呢，他的服务费相对来讲比较高，然后呢，那个就是服务员确实服务好，你一进去，然后把你带过去，他那个因为人多嘛，可能这个环境比较嘈杂，那个服务员就恨不得蹲在桌子边上，然后听你说话，然后呢就问你点什么菜，点什么菜，然后还要走之前还要跟你说，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找我，我叫什么什么什么啊，你靠我就行，知道吧？就这个意思。这真的服务
2: 得多少钱一个人？
1: 对，这个小费，我觉得我给的很心甘情愿。这一看这服务就很好嘛。然后你同样的，你再去唐人街，那可能是一个操着你根本就听不懂的粤语的或者是潮汕话的大妈，然后咔嚓把饭盘子一端，呱就给你搁在桌子上，然后转身就走，呱唧就走了，人理都不理你。
2: 嗯，
1: 那个可能也收服务费，但是他可能就相对会少一点。就是不同的服务费，他可能这个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同的店可能不同的服务费吧，就有的店可能。
2: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为这个服务要掏多少钱？
1: 哎，
2: 掏钱是必须的，
1: 没错。
2: 对，这当然是国外啊，我说的掏钱是必须的，但是也得看你提供的服务值多少钱。
1: 哎，对。
2: 那能选择不给吗？在国外？应该不可以。
0: 他有的就
1: 有的是可以选择不给。
0: 他分两种，一种直接加到你的费用里。
1: 对，
2: 哦，
0: 就直接加里边了。比如说你吃了100块，15%服务费，最后你要付115，那15是给服务人员的，
1: 对，
0: 然后那100是给老板的。
1: 有一种你可以自己签单，自己写多少钱，是这样子，
2: 就直接划走就行。
0: 就你觉得 OK， 你可以给百分之。

0: 为了讨一个好彩头，也不是说里边搁好几千好几万，可能就是十块
1: 几块钱，
0: 二十几块钱。
2: 这个我倒不知道，因为你看我们那个小城市啊，往年的时候，现在也不会了。往年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你要打车，到了春节期间是不打表的，
0: 一口价，
2: 一口价，就是初一呢最贵20，
0: 嗯，
2: 初二呢就稍微便宜点18，哎，越往后到最后就是10块钱，一般初七，一出了初八初七。基本上这个
0: 起步价了，
2: 就开始又开始打表了。
0: 嗯，
2: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家都社会，整个我们那个小社会环境都已经默认了，
0: 约定俗成。
2: 只要您这个时候打车，价格就是这样。当然，人家司机师傅也特别局气一点，就是没有说我这30，您那找20的，您得等。没有，所有的开门就是20，初一的时候啊，开门就是20，
0: 那可不嘛，人家抛家舍业都不吃饺子出来开
2: 车，没毛病。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提供服务的人，他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提供的这个服务也要让受服务的这个人，也就是顾客啊，所谓顾客是上帝，也要让上帝们觉得满意，他才可以。当然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说了，说哎呀，我都这个小费真的我不养成习惯了，我每次外卖啊，都打赏，而且呢是根据远近、天气情况，我基础上我再加的不一样，有的什么加基础，反正加个5块钱啊，等等等等，反正在饭店里目前堂食啊，我还。

0: 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的，我说你先剪，剪得好了我再根据你的情况再说。
1: 是，
0: 这个时候孩子依然跟没听进去一样啊，还是在跟你说。所以这样的服务，
2: 因为他们每天开晨会的时候说的都是这些，
1: 对，就是很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服务员就是为了我去拿这个小费然后我才给你服务。如果我要是拿不到这个小费，那我可能给你甩个脸子，给你摔个盘子，跟就也当然不至于跟你吵一架了，但是可能就是服务上可能就搭了个脸给你上个菜什么的。
0: 哎，所以你说的，
1: 对不对？
0: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的出现，就这打赏的出现会不会导致服务的下降，还是你们会觉得服务可能就是因为它出现反而上升了呢？就是比如有的你没打赏，那我给你的服务可就不知道喽，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我上一桌蓝局，我服务的挺好，他没给我打赏，我心里有气儿了。接下来林鹤老师来了，
1: 对，
0: 那我带着这气儿服务您的时候，我想有可能他也不给我打赏，那我就base 版的再往下减一点，对吧？
2: 你说的这不是当今的职场吗？如果绩效不好，奖金不好，然后大家就躺平不干活了吗？
0: 对不对？但是，
1: 啊，
0: 但是我们其实在设立它的初衷，我觉得肯定是为了提升服务而设立。
2: 对，但是往往有一些东西，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一些变化。我刚才就想了一点，就是打赏是客户自愿的，给这个为我服务的人一些金钱的奖励，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我不希望企业老板把这个孩子的奖金，把这个服务人员的奖金全部转嫁给客户。
1: 对，
2: 我觉得应该这样。

0: 不怎么好吃。你细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1: 没毛病，
0: 对吧？都没人去吃了，可不嘛？就咱这一桌，就仨人，哗，来了十个服务员，对吧？你像服这个吃的好的地方，服务员都相对少，还是为了成本。
2: 但是在这儿也为很多的餐饮老板说句话啊，因为我接触的很多的餐饮老板，他们跟服务员，实话说，都是当哥们儿处，甚至有的年龄差有点大。比如说老板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了，服务员都还小年轻呢啊，刚刚成年十八九二十郎当岁，真是把他们当孩子看啊。但是呢也确实就现在啊跟之前的这个整个就职环境啊就业环境也不太一样。过去呢找一份工作大家都觉得我特珍惜，

0: 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目前西土城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行驶缓慢，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的路口南向北车多，东三环劲松桥北南向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

0: 有这样的一个差事，就是负责干这个。
1: 他这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嗯。
2: 对，
1: 你说我今儿吃的好，又塞牙又不好吃，不是老硬，
2: 这么不高兴。
1: 晚上你过来，你光有小费，
0: 嗯
1: 啊，不可能。
2: 对，那就跟我那朋友说的，我要吃的不好吃，能打服务员吗？
0: 打人是不行的啊，你可以不打赏，但不能打人啊。你看不哭说了，这个吧，我觉得跟吃没关系啊。我觉得真是服务，我又可以赶高铁，司机师傅在合规的情况下啊，及时的把我送到站了、嗯、我就在平台上直接打赏了100，我等于把剩下的改签费我直接答谢给师傅了。
1: 嗯，这就是将心比心的一种额外服务，
0: 善意的一种传递。
1: 对，
2: 是的。
1: 但是我刚才又回想了一下咱们开始聊这个话题啊、嗯、就可能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更多的去饭馆去饭店吃饭、嗯、是吧，更多的精力啊放在了菜品上，就是这东西好不好吃、
2: 嗯、
1: 至于环境怎么样服务怎么样，我们之前都没有过多的去关注过，对吧，
0: 对，
1: 好吃我下回再来，不好吃我下回不来了，
0: 对
1: 啊，基本上都是去关注菜品，像蓝军老师拍那么多照片也都是菜品，也没说他哪天发朋友圈发几个服务员吧，对不对，对吧，都在
0: 关注菜品，
1: 没有晒服务员的 啊、嗯、没有说大家发朋友圈说哎我今天这个给我服务特好、嗯、我们俩成兄弟了、嗯、是吧，拍张照片、
0: 哦、
1: 没有。
2: 其实我觉得还是跟价位有关系，就是我要去吃一个普通的小馆子，比如说苍蝇馆，我是不会要求他服务多好的，对不对，
1: 吃完走人了，
2: 对，几十块钱我就吃完就走。那我可能要是去一个比较高端一点的餐厅，人均好几百的，那我可能我就得要求你最起码你得有点服务吧、
1: 嗯、
2: 是不是，如果你要是服务不好不满意，我可能还得投诉你，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可能跟你的价位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是
2: 也不是所有的餐厅你都可以去收这个小费的。
0: 哎，真的，原来我们是这样的想法，
2: 嗯，
0: 但是啊，哎，当然好早之前就被某家餐饮连锁已经给打破了，
2: 嗯，
0: 对吧，真有晒服务员的，
1: 嗯，
0: 你往哪家晒服务员啊，人家那歌都开始流行全世界了，我觉得，
2: 嗯，
0: 一说哎我过生日去哪儿啊，我身边真有好多朋友说、
2: 啊、
0: 咱就去那儿啊，
2: 嗯，像
0: 说拜拜，说那边的气氛特别好、
1: 嗯、
0: 而且你提前跟服务员说、
2: 嗯、
0: 我们今天有人过生日，你放心啊、
2: 嗯、
0: 哥面给足了，
1: 安排，
0: 哎呦，
2: 都是这一个歌，
0: 恨不得后边的厨房的师傅们都出来给你跳舞，
1: 哦，
0: 这也是服务的一种极端啊，
1: 情绪价值，
2: 对，
0: 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家人满为患，为什么，
2: 是，
0: 其实你实话说他那儿的火锅好吃吗，
2: 嗯，
0: 反正不难吃，但绝对不能达到哇惊艳，嘿，
2: 对，
0: 全世界第一了，就没有，
1: 也正是因为

0: 很开心，
1: 嗯，
0: 但是现在你把钱打到平台，平台再给证，
2: 感觉很冰冷哈，
0: 对，很冰冷，没有温度，就怕平台以后再用这个事儿再做文章，我还是担心，
2: 也不知道是谁给的，
0: 嗯。
2: 对不对？因为你是结完账，
0: 所以
2: 对不对？
0: 我希望你像原来我们刚才就聊到过年的时候，
2: 嗯，
0: 对吧？过年的时候给红包是我给到你，
1: 嗯、
0: 就只有咱俩和钱，
1: 嗯嗯，
0: 就是开心，
1: 嗯，
0: 收到了感谢，
1: 嗯
0: 啊，就这样
2: 一对一。

0: 这馆子好，就是人多，饭点得排队，排队我在外边排着我也愿意。但是现在有了手机以后，你说所有的评价难道都是真实的吗？
1: 对，
0: 所有的照片都是。你现在去每一个餐馆，他都会跟你说：“哎呀，你在这儿拍几张照片打卡，我们送你一冰粉，或者我们送你什么。”就完全把这个所谓的评价去做

0: 人员来做保洁。
1: 临走的时候呢，因为哎呦，就是我老父亲和老伴儿啊一致认可，就给了保洁员一个小红包50块钱。家政保洁员就是特开心，人家觉得这吧是吧，我干的不错，而且辛勤的劳动得到雇主的认可，两厢情愿，相互尊重，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啊。
2: 其实整个社会需要对这些默默付出真心待客的这些人应该有一些社会评价，更应该有一些物质评价，这样才会让更好的人变得越来越好，要不然都寒心了，对吧？咱俩一月偷奸耍滑的，蓝局本身也很上进，要当领班的，一看咱俩这样挣得也差不多，得了，我也偷奸耍滑吧。
0: 所以其实我们为难的是，究竟这些钱能不能原封不动的一分不少的到该奖励的服务员的口袋当中，
2: 别拐那么多弯儿，别设那么多坎儿。
0: 还有呢，就是服务员们别因为这点小钱而就好像每天。

上脸一拍就均匀了啊，遮瑕在线却不厚重，所以一整天也不会感觉有暗沉的、有斑驳、有油腻感。外带自己的标志的外

0: 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八十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握，结果成了村里的小专家，带动起五六户一块养起鹌鹑来。县里的食品公司跟他们订了合同，他们不但提供鹌鹑蛋，还提供种鹌鹑和肉鹌鹑。娘在家里专管做饭，还喂了一口猪十来只鸡，那猪喂着

要找上个什么工作。荀大嫂不知道娶进老人媳妇没有。杏儿越来越成为一家之主，她早用不着在娘和枣儿面前害臊。这天枣儿既然当着姐姐面提了姐姐的婚事，她就索性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枣儿的事儿俺操持，俺的事儿说实在的也不宜再拖，俺虚岁都上24了，咱们村有几个俺这么大的还没出阁的，两个巴掌都凑不齐了。可你们呀，也知道俺眼皮子沉心气儿高，俺要找就得找个可心可意的。俺这辈子还有个心愿，就是进趟北京。

鼓楼比他想象的还大，这让他高兴。在鼓楼后身，他发现了一口大铁钟，那一定是打钟楼上取下来的。大铁钟也没个亭子存身，就那么暴露着，让他觉着可惜。他看见了钟楼，他觉得钟楼真秀气。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可以把钟鼓楼比作一对夫妻，鼓楼是夫，钟楼是妻，他们永远那么紧挨着，不分离。他经过了一个叫一品香的小烟酒店，问了好几次路，拐了好几个弯，才终于找到了荀大爷住的那条胡同。当他走进那条胡同的时候，他不禁有些惊讶，原来北京不尽是那些宏伟壮丽，也有这种狭窄灰暗的地方。他找到了那个院门，院门口站着一群人，其中不少是小孩，有个小孩用一根竹竿挑着一挂鞭炮，仿佛随时准备燃放。

紧，一路上他都没有觉得手里的东西沉，那一瞬间却顿感胳膊疼痛。怎么这么巧，今儿磊子哥他……你是来道喜的吧？

薛家亲朋中并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走上前去问他：“姑娘，你找谁呀？”杏儿回过神来：“哦，俺找荀家，荀兴旺是俺大爷。”“

一定要大大方方、诚心诚意地给磊子哥贺喜，并且他决心给磊子哥补上一份厚礼。在那古老的门洞里，两只毫无用处但又舍不得毅然扔掉的藤椅掉在上方。在那个位置上，今天早晨院北屋那大学生张秀藻曾经有过短暂的停留，并且产生过剧烈的感情波动。这时候却是另一个姑娘从几百公里外

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之中。集体婚礼虽然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当然，正像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桑树、榆树，它们和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薛霁月、潘秀雅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然要贴红喜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果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来到场，女方的父母以及其他亲友在这一天一般并不到场。三、当天或者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坐小汽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了。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但是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星期之后，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加上最直系的亲属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是也有会聚到女方家中的。到此，嫁娶活动也就曲终奏雅了。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的时候绝不满足于一辆小汽车，而是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到两辆小汽车，外加两到三辆小面包或者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办法行事的时候，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

0: 造的超薄型的，表面上光滑还锃亮。这只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服在薛继岳的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而且薛继岳感觉这二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是卢宝桑。
1: 这里是103九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路况信息。
1: 好，13点31分，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东四环朝阳公园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的有事故发生，后车多。东二环左安门桥以北的北向南方向，在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着最佳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己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充分的资格。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继岳大姑妈的小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继岳的大姑妈叫姑妈。以此类推，他管薛继岳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继岳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继辉和薛继岳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还不光是这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继辉、孟昭英在一个单位，所以他又是薛继岳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继岳、潘秀雅置办家具的时候，他这个搬运工可是尽了大力了。光是往这屋搬那三开门的大立柜的时候、摆放的时候，都是他吆喝着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们吗？卢宝桑今年已经29了，还打着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儿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这儿说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码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所谓北京的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个所谓的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词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经不存在剥削者。

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是，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

第七，就他们的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沉浮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及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名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比较远，既没有被当作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作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对象。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作描写的重点。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是小市民，或者一言以蔽之说叫芸芸众生。但是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如果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们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的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到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开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所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不是小而无爱的空隙。人们总是一再的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这么不好，工厂的一些轻工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颓废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了。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贫民。到晚清的时候，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所谓丐帮就是要饭的，大体上就群集于此，每天白天由这儿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四处乞讨，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营盘，就是什么门洞、街沿、穿堂、窝棚。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天桥虽然也有乞丐，但是它的主体却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们不大流动，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楚子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他爷爷1957年才得病去世，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爷爷晚上有穿着鞋睡觉的习惯，等他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因为当年一

0: 着鞋睡觉。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凡别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东西，其他乞丐如果抢夺偷拿就要处死，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离了身的东西，当面捡走取走都属于名正言顺。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干头，也就是花子干儿。如今有出京剧《斗汁记》还经常演出，戏里边那金玉奴的父亲金松就是个干头，而且是个好人，所以卢宝桑由《斗汁记》而对京剧好感，又由《斗汁记》而对薛大爷他们同院的澹台智珠有好感，并由此又使那粗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点朦胧的温柔。这暂且先不去说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是把求乞当作一种职业的，跟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声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受喜的红事，丐头就率先跑去祝贺，门房账房如果不予理睬，甚至驱赶斥骂，嘿，那么过不了多久，在丐头的指挥下，众乞丐们就会轮番跑去骚扰，花样迭出，直到门外来宾和门内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门房账房撒些钱去施舍，他们才会渐次的收兵。当年的乞丐有软乞、硬乞、花乞、残乞诸种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剧分生旦净末丑的不同行当的意味，而且同一行当当中又分化出不同的门类。那比如京剧旦行当中就有正旦、青衣花旦、闺门旦、泼辣旦、玩笑

嘴里叼着几根长长钉子插入到头部一个肉疙瘩当中，用砖头来击砸，钉缝当中就是鲜血迸流，凄厉可怖。还有就是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把铁钩子弯入到锁骨当中，拖着那铁链行走，铁链的尾端往往还坠着一个铁球，击地上的时候当当当的响。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比如舞这个莲花烙、打玉鼓、点凤头、耍青蛇、拿大鼎等等。残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比如堪照壁，也就是下肢残缺啊，用那个烂布系着膝盖，保护着屁股，坐在地上移动。还有翻太岁，就是手足全残了，在烂泥当中翻滚。还有借粮草，残废的乞丐倒卧在小木车当中，两个乞丐啊，半前边挽后边。还有驮石头，就是男乞丐背着啊残废的女乞丐过世等等等等。跟薛家同院的薛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着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和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着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出的外在的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硬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36岁了，还没成亲，直到1950年被政府救济安置，当了蹬平板三轮车的工人，才算有了个真正能够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1952年他奔40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他娘当时也已经35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且至今仍然起着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和

可恶可鄙的气息。有一回，在鼓楼边烟袋斜街里的新源浴池

样，它们从三四时早已发育完成的体型。另一方面，它们的骨骼肌肉系统又不得不拼命地尽力地为适应新的负荷而变形增生，因此它们的体型大多变得格外的古怪。卢胜七就是如此。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北向南内侧车道事故，后车偏多。南二环的永定门桥东向西中间车道事故，造成了后车行驶缓慢。另外，鼓楼周边目前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车多，天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车多，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以及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东四北大街的南北双向都是车多流量大。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我是林鹤。
2: 下午好，我是夏明。
1: 今天第一节咱们主聊的是一汽丰田，请到了三桥丰田的两位专家，来，我们有请李征。
3: 哎，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三桥丰田的李征。
1: 另外为大伙儿修车的唐洪超唐工，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三桥丰田唐洪超。
1: 啊，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大家有丰田车的一些维修啊、养护啊、置换啊、买卖啊，都可以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昨天晚上看视频啊，看到了一个国外的媒体人来介绍丰田的格瑞亚，然后呢他抓住了这个点，哎呀，拍摄也非常好，运镜也特别好，剪辑也特别好。他只说了一件事，说这个车上有18个地方可以放水瓶子
2: 啊，
1: 就是储物空间非常的多，前边后边里边外边门上啊就都有。李征对此应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为什么设计这么多放水的地方？
3: 其实不光是格瑞亚，就是丰田造车的理念之一，其实它就以人为本啊。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还是这个 MPV， 在各个的位置上它都会出现相应的水杯架或者是相应的这个储物的空间。包括格瑞亚，你像这个车为什么有18个，其实这个国外的视频博主他们分析的这个很对，因为他们买车是把车归类啊，这个车 MPV 可能就属于家庭类的车，那么家庭类出行的话，它可能需要更多的储物空间，像是这个大的这个中央扶手箱啊，包括副驾驶的扶手箱，包括门子上，每个门子上都会有相应的2到3个的这个水杯架，就是让它有搁雨伞呀、搁水杯呀、搁各种东西的地儿。
1: 嗯，就是这个是体现出了一种设计的理念，而且在整个车的当中，置物的空间也非常的大，比如说中间的扶手箱啊，前面的那个平台呀，就是它把能够涉及到的地方全都帮你想到了。这个应该是跟客户在买车之前的一种灵魂交流。
3: 对，因为丰田在设计每一款车之前，包括它在改款之前，它都有一个动作叫做限滴限物，就是它会去到经销店，或者它会随机的给这个客户去发个短信，参加这种新一代产品的调研问卷。啊，如果您对这个车现在有什么改善的建议，或者说有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可能在设计下一代的时候就会采取。
1: 就是他在设计的时候就跟客户已经达成了沟通。我原来看过一篇文章啊，可以跟夏明老师讲一讲，说当时90年之后啊，这个雷克萨斯要在北美开、

0: 所以呢，这个电子方面和这个跟上潮流或者跟上时尚的东西增加了啊，一些就是大家觉着可有可无的东西给取消了。嗯，
1: 哎，我就关注这航空座椅啊，我每次航空的时候感觉那座椅也不舒服呀，它是根据什么？还没高铁的舒服呢？
0: 你那是经济航空，我们
1: 这
0: 是头等舱的航空。
1: 哎，说到航空座椅，真的指的就是头等舱的座椅的配置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啊，它是可以让您就是那种零中立的躺下那种感觉、
2: 嗯、
0: 啊。咱飞个长途13个小时以上呢，坐经济的肯定不行。
2: 是你像昨天去重庆啊，回来坐的这飞机就非常的挤，也架着，反正我腿长点、
1: 嗯、
2: 基本上无处安放。你斜着吧，歪着吧，怎么着它都不舒服。我说这怎么就不设计的削纹大点儿？然后朋友就说了，他说飞机也有满载率，
1: 对啊，
2: 然后你一个空单你多2厘米，
0: 嗯，
2: 你这一杵下去可能有多3-4排，
1: 对，
2: 你想一张机票1-2千，
0: 对，
2: 这多3-4排他能多挣多少钱、
0: 嗯、
2: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以牺牲我们的舒适性为代价。
1: 你们坐后边的要什么舒适性？
2: 不是，然后呢下车我就要报复啊、哦！我要报复！
1: 呦呦呦！
2: 下车我打一专车
1: 啊、
2: 哦，叫了一蓝图、
1: 啊，哎呦，上去舒服，真舒服。也是，天上飞2个小时，回家也得2个小时。
2: 那可不嘛！你想，天上大概从重庆回来2个小时15分钟、
1: 啊，
2: 我从机场到家也得1个点嘛。
1: 对
2: 啊，啊，舒服，这真舒服，这才100多块钱。就是我就在想，其实这个车的设计，包括你前后的距离啊，左右的宽度啊，上下的高程啊，其实都跟人的感受是有关系的，
1: 没毛病。
2: 说这车好不好，不光是它省油啊，维修，其实现在人讲究舒服了，
0: 嗯
2: 啊，就是乘坐必须得舒适啊，舒适才会买单，
1: 对，
2: 买单咱才能再买车。
1: 对，那说起买单，咱也得看看为这舒适我们有没有多花什么。现在的价格跟之前的老款的格瑞维亚比，
0: 加量不加价。
1: 有，
0: 对，这个是那个价啊，而且现在呢，包括置换呀，包括这种各种补贴下来，其实也可以优惠6万多块钱，还是跟以前的价格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您近期有购车的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
2: 修一辆车，这是皇冠13代，说这两天啊，空调不是特别凉，然后去检查了，让他更换空调压缩机。他说我这没坏呀，反正就是不太凉，也不能说完全不凉。那专家能给看看？必须要更换压缩机吗？
3: 这更换压缩机的标准，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它的这个工作压力。说您那可能是说不太凉的话，有可能就是它低压区跟高压区它的密封性不是特别好了所以说造成它的这个在高压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会造成它的空调系统它的质量。

0: 他维修的这个车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都是保养车比较多。
1: 那你那意思，劳斯莱斯修的就得加趁好几个亿呗？
2: 那肯定啊！
1: 啊，就是修车
2: 专机来嘛，
1: 修车的比买车的还有钱
2: 啊！那
3: 对，
2: 哦呦，我也想修。
4: 来看这位朋友啊，韩硕。

0: 稍微的差点，抵10万出点头，因为这个车价就是13万多。
1: 哦，
2: 那人家这车还置换或者是
0: 啊，你要加上置换补贴，或者再加上抵您旧车的钱。嗯，可能还是应该是将将够上边吧，因为现在二手车价格得看车，而且您这 C5 是那个雪铁龙的，应该是
1: 对
0: 对，二手车的价格确实是您不要抱太大这个期望，
1: 是那是、
0: 嗯，因为这个车现在目前是确实比较小众，
1: 嗯、
0: 车市的价格很低。
1: 嗯，你说从2010年左右大家开始慢慢有车，然后在2020年换车，现在马上啊这个换车周期又要到了、
0: 嗯，
1: 目前置换的多吗？
0: 现在基本上我们卖车。70%-80%基本都是置换用户，可能他到我们这儿未必是置换，但他肯定是自己前期把车卖给朋友也好，或者已经先把这个车给处理了啊，腾出指标来再买车。因为我们现在摇号买车的，一年不就2万个嘛，所以他肯定是少之又少啊。但是现在目前，其实从置换来讲，国家的这个补贴也好啊，或者说是店里的补贴。

0: 我以前没买上霸道，现在我买霸道，所以它的这个换车周期在缩短。
1: 嗯，你说原来啊，这个冰箱、彩电、自行车，咱爸那辈儿一个自行车恨不得七倍了，
0: 嗯，
1: 对吧？一辈子就这一辆车，擦，天天修啊，拿笼。后来大家有车以后，原来也是我要开一辈子啊，我要开二十年啊。有的人确实开了十五六年、十七八年啊，但是现在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车就变成快消品了，而不是大件了，变成快消品了，恨不得年初换一车，年尾我就又出新的了，出新的那我再换。
2: 嘿。真好，
1: 那羡慕这样的人，我也羡慕这样的人，
2: 我也是啊，换不换不无所谓，能挣这钱也行啊。
1: 没有，人家拆了四套房子，
0: 要不然就是修老子的。
2: 哎呀，来再看看修车的啊，发动机上面的凸轮轴如果突然掉了，那汽车会不会突然失去动力呢？如果凸轮轴有问题，维修的话大概需要大拆发动机吗？
3: 他说的这个凸轮轴有问题，一般是指它凸轮轴前面的 VVTI， 它是可变正时气门有问题。它凸轮轴本身它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轴，它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
1: 对，
3: 如果说它在行驶中突然断裂的话，可能会造成它的发动机的这个突然熄火。如果是咱们前面的这个传感器 VVTI 这个可变正时气门它有问题的话，一般就是发动机抖或者加速不良，它不会说突然熄火啊，这个是安全上应该没什么影响。
1: 那唐老师，咱多问两句，像汽车，这么大的一个工业产品啊，就是老车型或者老发动机型，是不是不太会出这样的问题？
3: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他说这突然熄火的话，一般是咱们电控系统出问题的情况下比较多，尤其是咱们这个点火系统，它比如说咱点火系统突然之间没有高压点火花塞没有高压火了，这种情况下会造成它立即熄火。一般是咱们机械故障或者是咱们油路故障都会有一个缓冲，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1: 那好，那我再问您一个深奥的问题，说以前这车啊都线儿连的。都是电线，都是电线。现在呢，都无线传输了啊，叫车内互联了，都是电信号，哪个相对更扛使一些
3: ？扛使的还是线连接比较扛使一点。
1: 那制造上来讲，哪个更省钱一些？
3: 省钱肯定是，线少的无线的这种连接肯定更。现在都是多路通讯了，它一根线束可能呢，它可能同时通讯几十种信号。
1: 哦。
2: 你这问题就相当于啊，咱俩在网上谈恋爱，究竟是网上谈恋爱更省钱呢，还是线下见面更省钱呢？
1: 那肯定。

0: 快了，
1: 那我赶紧置换
0: 了。李征快给他介绍车。
2: 对对对 对, 对、
0: 啊、这位说专家你好，我是卡罗拉啊，不是拉活的啊，纯家用的，现在15万公里13年的车。这两天呢发动机故障灯亮，他去店里查了一下，就是楼下的店，说是催化器转换效率低，这个是什么故障？
3: 这个催化器转换效率低就是

0: 好像在东四三条的东口有一修摩托车的地儿，原来我在那儿修过啊。东四三条，对，东四，
1: 几年前
0: 啊，应该还在
1: 哦，
0: 应该还在东四三条东口胡同里，往里走十来米吧，边上是一小卖店，你可以下去告诉这兄弟，
1: 你要是调个头麻烦。

0: 反正我就是需求也更垂直了。
1: 嗯、
0: 我可能会家里边好几辆车，对吧？
1: 就是
0: 七牌多。
1: 原来也一生啊用一辆车，现在是一个阶段用一辆车。
0: 嗯、
1: 好比我刚上班一个人来一小的啊，结了婚来一 SUV、
2: 嗯、
1: 啊，结完婚生完孩子来个 MPV 拉老人什么都行了，
2: 嗯、
1: 这就几步走啊。
2: 对。其实从我们这个看这个有些东西做分析来讲，要不就是家里的用车多了，要不然就是家里的这个就是车多了啊，比如说电动自行车也好，包括汽车也好，就是它随着车龄的增长，它的用车的周期就会缩短，
0: 嗯
2: 啊，它的进店保养的时间就会拉长，
1: 嗯
2: 啊，这个我们也是专门做过分析，可能是这个车开始买了开得多，后来我只是做代步，或者说是买新车了做代步，或者说是这个限号的时候我再偶尔使一下，所以它的用车的频次就会降低。
1: 嗯，昨天在飞机上看了一篇文章，他就讲这个电动自行车为什么深受大家的喜爱，不光是可以缩短时间，不光是可以节省路线啊，更主要的是骑在上面我可以追风，还变成当年的那个少年。就是说现在人压力太大，你说早上起来啊，完后我开车堵车、
2: 啊、
1: 上公司一上午，中午吃一便当睡都睡不了，下午又得开会，晚上回家再堵车，一天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大概就得1到2个小时、
2: 嗯、
1: 但是骑自行车不一样，骑自行车不光时间可以缩短一半，我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我饿了我可以买点外卖，就是直接到边上、
2: 嗯、
1: 买买一煎饼、
2: 嗯、
1: 啊，或者是我进一小饭馆随便就停下了，就可以让你生活的变得些许的自在一些、
2: 嗯、
1: 就不是那么禁锢，
0: 风还是那阵风，城市呢可能有些许的变化，但是道路还是熟悉，
1: 哎，
0: 只不过人呢，哎呀，原来是要追风少年，现在你疯了吧你？骑这么快、
1: 啊？现在就是头发越来越少，啊、
0: 是飘不起来了，
1: 飘不起来了啊！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想问问16款凯美瑞20的前风挡多少钱？那就咱拿亚洲龙举个例子，
3: 大概700-800块钱左右吧，
1: 嗯，
3: 差不多。然后具体的您到店，我们给您再查一下。
1: 这是

0: 路况信息。
1: 我们继续来看最新路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车多，东三环的三元桥到京广桥南北双向车多，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慈云寺北向南流量偏大，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在了七棵树。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28-9999，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服务热线的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上汽别克，有任何问题随时关注并搜索爱车103九的微信公众号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您好，我是夏明。
1: 那今儿我们哥俩主持啊，这一节我们请到了咱们汽修总公司啊别克来自安宁庄的两位专家，和大伙主聊别克全系，从轿车 SUV 和 MPV。 来，我们有请周硕硕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瑞顺和周硕。
1: 另外呢是唐尚文唐工程师，欢迎老唐。
4: 大家好，我是老唐。
1: 好嘞，那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上周凯拉克来了啊，那咱们就说到凯拉克 XT5， 人家上双发了。我说那你们上双发，万一以后你们 XT4 是不是也得上双发啊？他说不行，那有可能别克那个E7卖的也挺好的，我们不能抢人家生意。我说哟，你这还替自己家亲戚想辙呢。那要说说咱们现在整个的价位拉在哪个空间，咱们对打的大概在哪个段位。
3: 像刚才说的这个E7其实卖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正好上礼拜我看了一个信息，说的是这两个月吧，这个车交了10000多台，然后也是这个级别里现在卖的最多的这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然后我们这个车的话基本上是15到20，是这么一个区间，其实还算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价格范围。但是这个区间的话其实有一些国产车，或者说也有

0: 有些合资车啊，然后大家可以到店来比比，来看看试试我们的底盘啊什么的。
1: 哎，那硕，你说现在有没有一种千帆过境的感觉？原来呢是油车打得跟热窑似的，然后呢油车跟电车打得跟热窑似的，但是现在好像慢慢的异军突起了一波双发，也就是说既能插电，我也能油啊，双发像是这种车现在出的特别多，他们会不会成为未来的新兴呢？
0: 我一直觉得这种趋势，因为以前也老在节目里说，我老觉得电是应该给油来服务的，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油，它毕竟现在的一个便捷性啊，跟比如说咱北方冬天啊天冷它的一个续航啊这些，然后包括它的电池安全，其实这些的话很多都是老百姓关心的啊，但是呢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它就解决这些问题，像我们的这个E7的话，它平时纯电续航200多公里，能满足一个您周中的一个上下班的一个路程的需求，出去玩呢周末又能这个用油，又不用跟这些纯电车去抢充电桩，然后它的这个体验感就是驾驶的感受，它又是

0: 方以后会不会继续很抗打，别人要搞咱们可能还真的不太能搞得动。
1: 嗯，我们现在这个像林老师说的这个双发的这种基本上还是个人买的多，然后这些企业的话他们还是认油车。这个像刚才说的
0: 相对要点可靠性。
1: 对对，就是其实油车跟电车的这个群体好像两波好像水火不容似的，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他就是没感受过、就如果感受过的话，就是可能更偏向插混这块会多一些。
0: 就跟上节说的是，原来可能一车使一辈子啊，我要这个要那个，油可能相对它权衡之后的平均值会高一点。
1: 对，
0: 但是现在完全就是从需求出发了。你说小两口也没孩子。

0: 插混。插混车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它这个插混，首先说它不是说这一两年才有的，
1: 嗯，
0: 很早就有了，
1: 是，
0: 而且
1: 这词儿
0: 早期的车
1: 陌生了，
0: 早期的车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它这个油品啊，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存在这个过期，甚至变质，甚至没怎么跑，但是由于时间长了以后，它氧化了，或者是里边的一些润滑成分、有效成分变差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验。然后出现的问题一点点改善，已经大大改善了，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现在已经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
1: 那他不能说定期的，你老使电，然后那油不受宠，隔个三五天自己来一下。
0: 三五天可能没这么勤啊，但是一定有厂家这个背后有一套逻辑，长时间不启动，在某些情况下
2: 他会强制你，
1: 对，
0: 他强制
1: 我不受宠了，我不自己抖了抖了，
0: 尤其是冬天。因为冬天可能确实更存在这种情况，短时间运行、短途或者短时间运行，它里边会有这个水的冷凝，这个冷凝了之后，可能里边都是金属的，有水汽、有湿气，可能更容易氧化呀、生锈这种情况。冬天的时候可能启动更频繁、更频繁一点，
1: 是
0: 对，也是一种保护。
1: 哎，你说就是现在电车这么多，包括双方的也有电了，你说中石油、中石化着急吗？
2: 这么着急吧，人家还有更耗油的大件都出来了，
1: 哦，
2: 您说对吧？
3: 他们
2: 着什么急啊？
3: 他们可以找国家电网要点钱，
2: 咱就别替人家操心了。
1: 我记得
2: 操咱的心，
1: 哎，
2: 真
1: 的啊！我现在就是加油都不排队。
2: 哦，
1: 我记得有一阵儿，大概十几年前吧，你怎么去加油站投了也得有个三五七八个车，现在基本不排队。
2: 您那么说，昨天我遛狗回来，前面一堆车哗的跑啊。然后呢？
1: 你在主路上溜的？
2: 不是，我开着车
1: 啊啊，
2: 跑了一地儿。

0: 司机送完老板之后啊，都回家了。
1: 我们都是三十九路啊，三十九路。
0: 对，老板现在都坐公交车了，
1: 有大座啊。
0: 对，
1: 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想问一下专家，别克 GL 八。20T 的2021年的车，现在第二排的阅读灯不亮了。
2: 阅读灯不亮这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这个看它是那种老款的，是那种灯泡的，还是后来那 LED 的。
1: 嗯，
2: 你需要看一下具体情况，一般的反正按键呀、触摸呀，最后大不了就换一个里边那灯。
1: 哎，唐工，我看呢，昨天我坐那车，它就是感应的，手在那儿一放，叭，它就亮了，你再挥一下，它就灭了。它这个是感应的坏了，
2: 哦，感应坏了，
1: 还是

0: 有错牙的。
1: 早期十几年前那会儿会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但是
1: 现在这保安可能也经受过培训了。
0: 是，
1: 这个老师都是电动的啊，别随便掰。
0: 不是，你想想，现在都是扫码通行了，以前停车场里有保安，出门有收费员，对吧？
1: 嗯，
0: 咱还老先收。

0: 8小时不起火，而且到目前为止，整个通用下边的这些像雪佛兰啊、像别克啊、像凯迪拉克是没有出现过一起自燃事件的，不管是你在行驶中还是说这个充电过程中这样。然后整个累计行驶已经达到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月以前的数据啊，56亿公里，全球没有出现过这个自燃情况。所以说安全品质这块大厂还是有点把握，有一些信心的。
1: 嗯，就是它从这个整个采购配件，因为现在很多车都是采购配件嘛，它从采购配件的这个环节，它就已经做了高标准严要求，然后再组合在一起卖给大家。但是怕就怕现在有一些厂家在采购的时候，反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卖车，为了快，为了上市，为了更新，为了迭代，他就萝卜筷子不洗泥，怕就怕这样，没买回去，最后倒霉的是咱自己啊，对吧？
2: 哎，我原来做装修节目的时候，我有一个论据啊，或者论点，就是我只要是这屋子里用的东西都是好东西，我这装修不会差。
1: 哦，
2: 哎，对吧？你我这也达标，那也达标，而且都是顶尖的，我肯定不会太差，那档次也就上来了。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毕竟都是从零件传出来的嘛。那我要都用这个行业最好的、最牛的东西，那我这车就不会差，是这样吗？
0: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是对了一半吧。
2: 哦，
0: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它贵，除了贵以外，它可能没什么缺点了。然后这东西它便宜，除了便宜，可能也没什么优点了。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是自古以来的道理。但是车这东西呢，它可能还不像装修。装修的话，可能我这个，哎，做个柜子就做。

0: 一阵劈了。你像这种情况，觉得就跟他这种似的，就是可能是。
1: 如果您当时报过保险，正好是您碰撞那个部位，我们店里边维修的话，可能会追加。一看这个确实跟那有关系，可能受内伤了，跟上次的保险做追加，还可以免费用保险维修。
0: 据说现在他们保险定损，
1: 前面您后边出毛病了。
0: 据说他们保险定损现在可抠了，是吗？
1: 是，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来关注路况信息。西部地区环路的最新情况，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双方向，西四环南沙窝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分钟寺桥在北向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通行请注意小心避让。此外，本时段中心城区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东单三条双方向，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正义路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陕甘宁边区简直就是一穷二白，没有成型工业，连火柴、肥皂、棉布等日常用品都要靠外面输送，更别说制造枪炮弹药了。前线战士们手里就

更难的还在后头。全套化工反应设备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封锁线也运不进来。钱之道没有放弃，他拿着手里薄薄的两本专业书籍，硬是手工画出了所有设备图纸。他和同期来到延安的机械专家沈红配合，用土法机床加工零件，两个人联手造出了酒精分流塔、硫酸塔、打浆机等几十种关键设备。相信您肯定明白，配置火药这种危险工作需要严格防护，可废弃窑洞改造出来的工厂条件实在困难，工人们只能徒手搬运浓硫酸和强碱，工作服常常被腐蚀出密密麻麻的破洞。配置硝化甘油时更是要命，稍有震动，温度失衡就会发生爆炸。所有人都明白风险，可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退缩。钱之道还发现大部分工人都不识字，当然更看不懂化学配比这些专业术语，于是他干脆用下班时间开夜校，分初小、高小、初中三个班级，亲自编写简易教材，手把手地教工人识字，给他们讲清楚化工厂的各种原理。也多亏了钱之道的夜校，为整个边区培养出了第一批能独立操作化工设备的技术骨干。条件如此艰苦，但所有人心里都卯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建成一座自己的化工厂。那么，他们的成果如何呢？

留念。照片上大多是十七八岁的稚嫩面孔，那时候的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前路有多么的漫长。出发后，装载机床零件的木船上盖着树枝茅草做伪装，船身只裹了一层薄薄的铁皮防御榴弹，船身被炮弹碎片划出了无数裂缝。历经了九死一生，他们才抵达了武汉。原本他们以为到了武汉就能重新把工厂开起来，可让沈红没想到的是，在武汉等来的只有推诿和拖延。

0: 额外购买一台发动机，就为了确保设备抵达根据地后能够正常投产。要知道，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经济封锁，机器技术人员想要进入陕北关卡重重，稍有不慎就会被扣押没收，他们该如何将设备送往延安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0: 沈红想出了一套掩人耳目的方案，他们一行人西装革履，住进了西安最高档的招待所里，伪装成去西安考察的汽车修配厂商人，果然成功拿到了通行迁移证。1938年除夕的前一天，

知道，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机械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到达延安后，他们被安置在安塞茶坊，也是用一处废弃的石窑改造成的厂房。沈红担任总工程师，

出了可以随军转运的小型木机，他们用木机批量加工出印刷厂油墨机、煤油炼油装置等各类工业设备，甚至造出了延安第一台造币机。为了配合钱志道的化工厂，沈红专门为他定制出了硫酸塔、火药加工全套配套机床。为了针对前线枪械维修问题，还创造出了两匹骡马就能驮运的袖珍组合机床。游击部队走到哪儿，修械设备就能带到哪儿，大家都管这个叫马背工厂。当时和钱志道遇到的问题一样，沈红发现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专业的机械知识，根本看不懂图纸，他干脆就手把手教工人识图、加工、设备维修，把自己十几年积累的机械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出去，很快就培养出一批专业工人。在延安度过的八年时间里，沈红和工人们造出了130多种型号的军工设备，给民用工厂生产了400多套机械零部件。整个边区从化工、枪械、印刷、冶炼到造纸的基础设备，大多数都出自他的工厂。顺带一提，跟着他从上海到达延安的几名学徒早就成长为技术骨干，其中一位还成了沈红的入党介绍人。毛主席曾经称赞沈红是边区工业之父，政府也给了他优厚待遇，工资甚至超过了不少高级干部，可沈红把大部分收入都补贴了工厂生产。除了这两位技术大拿，延安还有一位兵工泰斗，他和钱志道深耕化工，沈红专注机械制造不同，他可以说是抗战时期整个华北敌后兵工事业的总规划师，属于机电、兵器制造、军政管理各方面能力都十分突出的多边形战士。他是谁呢？

一辈子扎根兵工事业。当时方志敏麾下的部队缺少重武器，对敌军堡垒久攻不下，所以他特意找到刘鼎，拜托他改造兵工厂，制造火炮。于是刘鼎进驻兵工厂担任政委，翻出了自己在留学时珍藏的教材，靠着自己的钻

1940年4月，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奔赴太行山统筹整个华北敌后兵工生产。上任后，刘鼎首先面临的就是全军枪械制式混乱的难题。当时八路军装备里，捷克式、三八式、老套筒、汉阳造各类混杂，零件无法通用，维修补给难度极大。刘鼎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黄崖洞、柳沟、水窑等7座兵工厂全部统筹起来，不让大家各自仿制杂牌步枪了，而是集中全部力量研发统一制式的新武器。刘鼎逐一拆解各类步枪，对比长短、重量、射程等各方面条件，汇总各类步枪优缺点，又结合太行山山地行军的特点，最终设计出了81式步马枪。这种枪轻便短小，自带折叠的三棱刺刀，适合山地游击战，

茶坊窑洞到华北解放战场，他们看似各自独立，却又彼此配合，互相支撑，共同铸就了敌后抗战军功。

0: 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

0: 小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1: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

来宣抚啊，宣是我们说的宣传那个宣，抚是招抚的抚，实际上就是安抚。安抚什么呢？安抚这个华北这个日军啊，华北的这个驻屯军啊，让他们能够塌下心来继续怎么怎么样。派出的是什么人？这两个人非常有意思。两个人呢，一个人是具有男爵，咱们说这个爵位的一个日本的贵族，这个贵族呢叫做高月宝。这高月宝呢，是我们现在说起他的这个名字来啊，他呢是作为曾经是作为这个华北方面军的一个参谋，他呢是日本对华进行细菌战的五个重要的头目之一。这个真是对于咱们说的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真是累累，罄竹难书这么一个人物。那么他呢是被派出来作为宣抚的这么一个特使的。那么跟他一起去作为宣抚特使的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城间月郎。那么这个人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他呢曾经在朝鲜半岛作为日本的一个重要的咱们说殖民统治的这么一个军人，

0: 非常咱们说的这个丰富的经验，哎，趁着这乱两个人就逃了。
1: 就是这俩人也不是说一人一马在那儿溜达呢，他旁边肯定还有保卫随从在后面，是吧？
0: 没错。所以呢这个时候这场面混乱，他们就跑掉了。跑掉以后呢，按说起来这两个人啊，趁机啊化妆啊或者其他的方式让谁掩护着离开北平城，走掉也可以了。但是没有，因为这两个人觉得自己这个只暗杀两个特使这事儿有点干的
1: 还不够漂亮。
0: 对了，我应该锦上添花，我应该再来一票才好呢。结果呢他们就

就此推断，可能存在着这种可能，就是刺杀前面两个特使的，就是刺杀现在这个汪世景的这个人啊，这两个人。这个时候呢，他们再去调取各种情报，甚至于都调取到了当年当时刺杀两个日本。

0: 知识的，稳如泰山一样的在北京城进行统治的，他们一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天担心自己那条命会不会随时被丢掉。
1: 所以听高深讲完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也感觉今天我们的生活真是幸福啊。
0: 没错，
1: 你想那段往事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0: 对，
1: 也许我们的祖辈就曾经亲历过，对不 对,
0: 对。

0: 边角角的位置，就是咱们的东北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其实离紫禁城是最远的，所以如果它要真是发生一些爆炸或者事故的话，它可能会波及到紫禁城往北的相当一部分区域，但是对于紫禁城的影响可能会是最小的。所以呢，当时的明朝政府他也是琢磨这点的，就是我要不要把它弄出北京城，可是弄出城的话，那么它到底谁去管？如果要是在皇帝身边，那么皇帝身边确实需要一部分御林军啊，禁卫的一部分部队，那么这部分部队得有武器，他们的武器要最短的时间内能够从库房里面拿出来，并且能够保卫帝王，同时他们这个东西不能被丢，而且他们不能够出现一些火星什么的，啪啪一爆炸整个紫禁城完蛋了，这些事儿全都得想明白了，于是就决定放在咱们的东皇城根和北皇城根交汇的这个点上，
1: 就是放我们家院子里，但离我住的这个地儿最远，
0: 没错，那么这个呢是明代，到了清代呢，还是咱们现在说的火药局的位置是在整个东北角的位置，是它的北舰亭。舰亭是什么呢？射箭。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满洲人是从白山黑水而来，白山黑水而来呢，他有自己的一套啊习武的这么一套风气。
1: 骑射，
0: 哎，对了，无论是我们说的坐骑也好啊，或者我们说是骑着马、去骑射也好啊，他有不同的骑射。那么骑射实际上是保持自己的传统啊，保持自己能够统治整个疆域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有效的一个方式之一。所以呢，哎，必须要有一个，或者咱们说不止一个，因为有北舰亭就得有南舰亭了，那么还有我们咱们紫禁城之内还有舰亭，哎，那么他一定是要让这些满族的小伙子们啊，皇宫贵胄的子弟们能够有一个操练自己武艺的这么一个地方，或者我们说比试武艺的地方，他也有自己的这个武举，那么他武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有骑射的这种比试啊，我们
1: 必考科目，
0: 对了，必考科目，所以呢

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无论任何 agent 能力，好像这个插件在这一个 harness 里面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到底这个所谓插件式的这个 agent 是个什么样，今天我们也会聊到。
1: 没错，第三条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的星巴克。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这星巴克中国啊，现在卖给了一个咱们不是特别熟悉的资本，叫博裕资本。
0: 对，咱们自己的资本。
1: 哎，对，但是卖完。

0: 他排片儿，
1: 对，
0: 上映前十天他的票房仅有7711，我没有说错，就是不到一万块钱，
1: 就是7000多块钱，十天啊，
0: 十天不到7000多块钱，观影人次不到300，单日最低票房188，这是全国啊，单日最低票房188啊，一度创下了2026年度院线动画的票房低点。
1: 对，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了这300人当中。
0: 局面在8月14号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反转，有大量的观众在社交平台开始分享观影体验，应该是来自于这300人当中的几位啊。
1: 对，
0: 这个影片呢，你能看得出来，它的那个动画建模是，我想想怎么形容，比较
2: 粗粝，
1: 粗糙两个字一定要一起说出来。
0: 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几年前吧，就特别的传统和原始
2: 复古。
0: 哎，对对对，你这个词用好，就是很复古。然后呢，它那个特效还有点卡顿，所以有很多网友就把这个影片的画面和卡顿的动画效果拿来玩梗啊，二度创作，所以相关的话题就迅速登上了热搜。于是就有大量的群体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冲到了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很多影院呢就看到说，哎，那电影在线上火了，那这么多人想看，我加排片吧，
1: 就是被迫加排，这是第一次听说，说太火了，
2: 还有打电话
1: 都不够使，
2: 是打电话了。
0: 而且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海报嘛，发行方也没有准备海报，我看电影院都是自己手画海报，
1: 我看到了，
0: 特非常原始啊。
1: 对，
0: 就然后就在电影院门口立着啊。这个数据显示呢，截止到昨天上午啊，影片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303万，但刚才笑哥也说了，今天都已经800多万了。
1: 对，他那是最新数据，1000有吗？
2: 1200万
3: 啊，现在预测票房已经是8900万，即将破亿。
2: 预测，但是现在实时的好像是1200万。
0: 对，这个是猫眼儿一般会给一些电影做一个预测啊，就根据前几天的一个。看的情况。
1: 对，
0: 那这电影到底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它确实挺特别。我说一下创作背景啊，整个这个电影的核心主创俩人，
2: 对，
0: 其中包括导演叫信宇萌，编剧叫孙立方，这俩啊是。

0: 片子比哈，但是这故事我觉得的确能看进去，但的确它是
1: 故事能看进去哈。
0: 对对对，
1: 他讲了一个好像比较简单的故事，
0: 对，一个简单的就是关于孩子成长的故事。我因为这个片子太好看了，我看了一半我就不舍得看，我留着二刷看看那个下半部分，所以我就看了一半啊。但看了，但大概这个故事我就知道了，它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并且它这个利益还挺深的啊，就有点比你这个疯狂动物城啊，类似这种矛盾啊，这种利益还挺那个深的。但是它的画面呀，整个的这个制作的确就比较复古。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我出去的时候，那个然后那个检票的人又问我说：“你为啥不看了？”不看完了都花钱了。他说那个我说一下困了，我年龄大了。他说北京排片特别满，特别火，所以我们才要中间加一场。他说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来看这场电影，他不只是看电影了，他是玩电影。就是我们后排几个年轻人也是这样，他只要这个那个

0: 一个
1: 体验活动，
0: 一个路演吧，一个体验活动吧。我就觉得这并且我就觉得这也说明了一个就是电影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对现在的传统电影制作提出一个挑战。
1: 嗯，
0: 你要了解网友的这个动向情绪，就是他们的情绪发展往什么样的方向去。比如我们这次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就是包括我们家的孩子，
2: 特别喜欢，能称得上是特别喜欢吗？是
0: 喜欢
2: 那种氛围，
0: 想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看这个，然后一起去这个去玩这个梗，并且他们也会玩这个梗。
2: 嗯，
0: 我就觉得这次火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节点呢，就是从那个300多人的这种二创玩梗。
1: 嗯，
0: 包括这个什么跟股市相关的呀，包括。不，就类似于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玩梗啊。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
2: 二创比较
0: 多。对对，
2: 嗯，
0: 就比较多，然后就是促进了大家都想去看一看。看一看。
1: 嗯，
0: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现象。
2: 对，它其实真的已经不再是电影本身那么简单了。但是你看，有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是去看了还是怎样，1586说粗糙就是粗糙，不太能美化。也有西西里说，哎呀，这个制作是有点过于朴素了啊。
1: 就是看了啊。
2: 啊，然后雨天说不带脑子玩电影说的挺好。另外1128说他现在好像成了一种现代人的情绪出口。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2: 我是觉得大家就是你看几乎没有人在讨论。

0: 不存在。
1: 对，GP 说这是第一部通过社交媒体爆火的电影。哎，我倒觉得这也不是特别准确，因为其实很多
2: 那可不止，
1: 对，
0: 很多了。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因为社交媒体
2: 能火成这样。
3: 阿妈的故事都是社交媒体火，
0: 对，爆火的一部，朴素的片子，
1: 过于朴素的片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毕竟是广播节目嘛，
0: 对
1: 吧？就是还是要考虑到大家的感官，因为这部片子的从电影本身的审美，那都不用我们再批判了，对吧？大家看二创或者是看那个切片，其实都是知道它的电影艺术水准是，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高雅的电影艺术。但是呢，之所以它能变成这么热火的一个传播现象，我觉得这个本身很有趣啊。两位可以分析分析，就是这个社交媒体怎么就推波助澜，让这种审美级别的电影变成了今年的一个传播热点的呢？我觉得这个现象反而更有趣啊。淼叔可以先说说您的观点。
3: 因为他一开始被批判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平时我关注的影视号比较多，第一篇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质疑，说这种粗制滥造的影片就不应该再让他出来骗钱。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他的当天票房300多块钱，的确还是，
1: 那一天对最低的那天嘛，
3: 对啊，最低那天188，我看的时候他票房已经开始逆跌了，但是
1: 逆跌是什么？
3: 逆跌就是涨了，
2: 止跌了，
3: 就是涨了。

0: 好吃的饭，我要让我的好朋友要吃，
1: 是这心理吗？
2: 但这个
0: 有一部分，
3: 这个是预期太低，结果你去看了之后，反而会发现还有亮点。这个我因为，我进电影院，这个暑期档进电影院真的进得太累了。我数了一下暑期档，我好像就是进电影院看了14到15部电影。真的是没有时间给那牛来拍，所以说昨天黑马说他要去，我说那你就去，我来看社交网络的这些传播。那社交网络上传播有几个亮点啊，就是首先最亮的是它的片尾曲，我也推荐咱们听众朋友去听一听。先打

0: 完整的设下来的，真的挺动听的，我客观说，而且现在有很多开始二创了，就是
1: 啊，是吗？
0: 专业歌手，不是专业歌手，就网红歌手去翻唱它。
2: 嗯，
0: 哎，那个效果，
3: 他的妈妈唱
1: 牛来的片尾曲啊，
0: 他妈妈作词作曲演唱，影院版听着就是他妈妈不是什么专业歌手，唱的但是还挺深情，但一旦专业歌手或者说专业的网络歌手去翻唱之后，他那个感情进去了之后，你会发现挺耐听的，作词也很质朴，作曲的话有点苏联的风格，你听着还挺怀旧的，
2: 小调，
0: 哎，对，所以说这个二创，他就首先给大家一个好感，就是你这么一个母子俩做的影片，到最后
2: 去掉了龙标，
0: 突然来了这么一个这片。

0: 截图截出来，我当时我看了那个细节啊，就是他那个牛来和他妈妈对话，那是他妈帮他把蛇赶走那一段
1: 啊，
0: 做的是极其粗糙，但是你发现就这两头牛两个角色的眼神全部是到位的，就是他该惊奇的时候眼睛是瞪大的，该这个温和的时候眼睛是拉长的，就是他还是注意这些细节，他制作技术极其拙劣，
1: 嗯
2: 嗯，
0: 没有任何专业感，但是他知道他要做什么画面，
1: 嗯，
0: 就是他还是认真的态度在的，这个我真不是强行给他掰回来了，
2: 还有诚意的，
0: 对，就是这个人他是就像你班里会有那种很笨的同学，学习不得法，成绩不好，但是他真的很认真，
3: 但是他一直在认真，
2: 很刻苦，
0: 很用功，
3: 我理解这个、
0: 所以我也相信很多这个真的去看二创的人他是被这些打动了，就是我们去了不是嘲笑你，我是去觉得我们去跟你共鸣一下，大家去一起去体验一下，就一个努力奋斗的一个跑最后一名的这个选手，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给他鼓掌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是他一看他那个是就那种就那个我说的那个二创那个切片，就两头赶走蛇的那个我估计很多朋友也可以找到
3: 蛇头，
1: 然后还有后头的情节，来孩子吃草，然后
0: 就这块对，吃草，他先把蛇踢走了，然后说吃草，
1: 嗯，
0: 但那个踢蛇那段两个人的眼神，就是那个小孩牛来的惊恐，妈妈踢走他之后那个温柔那个眼神特别到位，
1: 嗯，
0: 就是他还是知道他要做什么东西，但是限于技术水平，我看了今天一篇文章啊，就是我经常看的现在情报局去分析，他了解这公司，他以前大家都知道现在都已经被扒个底儿掉了，
3: 嗯，
0: 这个影视公司以前是一家装修公司，
3: 嗯，他不是专门做影视行业的，嗯，
0: 这个动画片好像就是用一个装修软件做的 SketchUp，
1: 嗯
0: 啊，就这个那个精度，你但凡就这五年有些新动画工具，不是你或者说有一些现在咱们这大模型啊什么的 C dance 这些去做，都不至于这么。

0: 那个导演有一个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片子，我自己去单向的一个去欣赏。而现在它是一个反电影，反电影是谁啊？它是通过网友玩梗，我就对这种感兴趣，我然后去电影院，我去打卡，我去互动，我去社交，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现象。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包括今年你个从年初阿妈的情书开始，我就觉得它其实是鼓励那种独立的团队和独立的个人去参与这个电影的这个制作。
1: 对，
0: 因为除去这个两个人的手搓之外，他已经五年前已经很难了，其实现在这个 AI 啊或者是这种技术的发展更加的完备，我就觉得各种条件都具备了，这可能是这个电影的制作可能未来也是百花齐放，不一定非常是特别高的资本的投入，可能这是两极，就是一个奥德赛跟这个牛来主要是两极，一方面是诺兰这种大导演大制作特别

0: 去看看凑凑这个热闹，我觉得在当下能给大家一个情绪出口挺好的。说你觉得我就不给这种票电影送票房，
1: 那是你的选
2: 择，也可以，
0: 没问题。
1: 龙餐馆也很好看，我推荐的。
2: 哎，对对对，
3: 我

0: DeepSeek 上周的两个动向，咱们先说涨价的事儿啊。
1: 嗯，
0: 这个 DeepSeek 这回涨价涨得不少，而且呢新方案还采用了分股分时的计费方式。
1: 嗯，
0: 高峰时段给大家说说都是哪些啊。

0: 不要一味的用低价去卷市场。低价的时候你可以先把市场就扩了，但是差不多的时候你的价格涨起来，这样大家日子都好过。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就是我们也知道经济，
2: 这是一套经济传导的理念。

0: 就是也是小时候啊，比较疯，比较野，
1: 跟于谦老师关系比较好，
2: 在内蒙古草原上面，大家对吧？那你要去驾驭它的话，其实有一些马鞍马具这些东西，它会更好骑乘，
1: 更舒适。
2: 对，那我们现在更有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下，其实你磁源就这个人工智能这些 token 就是电，那你电你现在很少，以前爱迪生干那会儿，你可能这个电你引到家里自己接个灯泡就行了，但现在其实都要有各种家用电器去使用这个电，电饭锅去做饭。啊，这个什么电视机去播放，那你这个 harness 其实也就是去预制的一套程序去使用这些资源，这个现在还是非常初级的形态。我和巴迪是一种哈利斯，前头办公也是一种哈利斯。它什么意思呢？它里面预制了很多使用资源的方法。这个 DeepSeek 这个哈利斯很多人测过啊，就是它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节省那个资源的量是数以十倍计的，也就是你的这个开支可能会节省的原来十分之一，因为它里边它内置了很多东西，就让你去，刚才徐冉说的一个专业名词，就是命中缓存的时候，它价格就特别便宜，就是它，上下文它还缓存在它里面的时候，不需要去重新读上下文，那它这时候它资源非常便宜。但如果说你给的上下文太多了，对话太长了，
0: 没命中，
2: 对，全文已经出了这个缓存里面了，但它要重新去载入缓存，这个价格就贵一些。那哈利斯就会很多时候它会尽量的让你再把一些你常用的东西，你可能你没有技巧，你没意识到，但他会发现，哎，你好像总是要求我口语化，总是要求我提供信源，总是要求我写出这个论文这个东西来。那你这要求，他自动给你提炼出来，放到他的这些内容优先进缓存，稍微厚一点，晚点出缓存，他这样就给你省钱省的非常多。所以说现在好的 harness 为什么前年大家都是国外的用 Codex 用 Cloud Code 比较多，中国的用这个 WorkBuddy 的也好，或者智谱用 Zcode 啊 Kimi 用 Kimi Work， 然后 DeepSeek 刚出来这个千问也有千问的这些，
1: 字节有 Tree，
2: 对，每一家对自己大模型都有优化。你用它的话，它的确它就是这个会让你去非常省电，我说白了，省电省水，
0: 对，
2: 而且费用上面省的真的是立竿见影的省。我有些朋友的话，真的反映一下开支，就能少一半的开支，很正常，或者少更少的这些都有，所以它一个。

开发，不让你从零到一开发了。我就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 DeepSeek 的一个理念啊，但因为它是开源的平台，它和之前的那个国际上那种主流大模型走的技术路线不一样，所以它的就是把这个开源的精神进行到底。然后我就觉得它也是通过哈内斯这种模式，它把它自己。

0: 开源界的规则是你用了我的开源的你也得开源，这是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这，所以说为什么这次中国大模型在世界口碑这么好，因为就是你开源的后边一个生态全部都起来了，
1: 嗯，
0: 包括这次他这个 Hiring Scale 特点就是他全是插件式的，就是我上来有就是给你一套乐高，
2: 嗯，
1: 你组吧，
0: 你自己去搭，你想怎么搭，你该搭哪些东西你自己决定，甚至他自己在不断的进化，所以说上线这一天之内就30,000+ star， 就是这个 GitHub 的这个评分吧
1: 、
0: 啊，评分非常快，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思路就很好。然后就国外的人做非官方的做了一个，他官方又做了一个，大家自己去慢慢去做呗。
1: 嗯，
0: 基于他的这种开放生态，你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产出。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我们听众有现在已经用上这个 DeepSeek 的，你已经去他网站买了那个 API 了，
1: 嗯，
0: 那我建议你这个东西你可以下载去试一下。
1: 嗯，
0: 啊，也有一些第三方做出图形化界面来了，像 Windows 你打开窗口就用的，
1: 对，
0: 嗯，啊，的确我个人
1: 已经非常漂亮了，甚至做出皮肤来了，我看有些人，
0: 对对，二次元的皮肤很多，
1: 嗯，很漂亮，
0: 很大的市场去做那种，嗯，
1: 我看咱们听众朋友当中真有已经开始尝鲜和吃螃蟹的很多听众朋友。 AP 说我看了 Harness 的试用视频，相当于一个自定义的 agent， 而且可自定义的程度非常高，
2: 嗯，
1: 7379这位听众朋友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他自己应该是做了一个开源的桌面版 DeepSeek Harness，

0: 是俺有点害怕。
1: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2: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1: 你是何人？
2: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1: 你要干什么？
2: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1: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

0: 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呢，我市受到弱高压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是15到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的。

0: 要放心咱们自己一个人出入，是吧？
1: 就是你不放心也得放心，
0: 也得放心，
1: 没别的选择。
0: 所以
1: 不，现在暑假很多家长给孩子报什么研学营啊，报一些班啊，托就是可以这个爸妈不用管的，单飞的，也是因为爸妈确实暑假也得上班啊。
0: 对，
1: 你没有可能，比如说爸爸妈妈就算轮流着，对吧？一个人休五天的年假，一人一周陪孩子两周半个月最多了。然后呢，可能爷爷奶奶，比如说这个接济一周，姥姥姥爷家再放一周，如果家里还有个小姨，我那天看了一个网上一个梗。说就全天下所有的小姨都叫德华
0: 啊？
1: 对，我一开始看我说为什么呀，好像是有一个电视剧叫做叫什么父母爱情
0: 啊，当年特别火。
1: 对，然后里边呢就有一个小姨子，然后呢就帮哥哥和嫂子看孩子，这个小姨子就特别的体贴，就在这个剧里啊，这个人这个小姨子叫德华，然后他帮这个哥哥跟嫂子看大了五个还是四个孩子，然后他哥哥跟说，我跟你说你嫂子又有了，那小姨子说又什么呀，又还有，所以说全天下所有的可以在

0: 根，你知道吧？
1: 什么叫慧根？英语慧根是什么样的？一个苗苗
0: English 慧根。嗨，说白了就是文科理科，有的孩子吧，他天生的一接触就感兴趣，就说明他喜欢，喜欢的就学的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但如果您怕他偏科的话呢，肯定哪方面比较薄弱，就趁有大段时间的时候可以稍微补一补，但千万别让这个孩子对这一科产生了逆反心理，就觉得因为我这科不行，家长老师总说我，天天让我看这个，越说越烦，越说越烦。其实很多人是这样产生了逆反心理之后，再也学不进去了。
1: 其实有时候这个孩子学什么啊，有可能是学这个文化类的，有可能是学什么运动啊，一些其他的一些文化文艺类的这种课程，也都有可能家长在暑期给排满了，
0: 对，全面发展了。
1: 很多其实都是因为家长想学，你发现了吗？这家长觉得英语这一块我教不了，我也有这个漏洞
0: 啊，
1: 我可能学的也没有像我希望的那个样子，
0: 没有达到我期待那个高度，
1: 现在又来不及了。你看咱俩就差小学四年，我就想让我闺女小学时候就得学英语，你知道吗？
0: 你把心放肚子里，你闺女肯定比你强啊。
1: 对，她现在真比我强了。
0: 以后的孩子英语这些都不是事儿哈，
1: 是吧？
0: 来，大家说一说孩子的暑假到底是应该填满还是留白哈？您可以说说您的故事、经验和见解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歪说他们家孩子暑假补英文是大一新生啊，
1: 哦，
0: 大一还分班啊？
1: 有可能学的什么专业啊？您给我们补一句，说一说。
0: 大一新生不是该军训的吗？是吧？军训顺利啊！
1: 你这是什么语啊？
0: 尼泊尔语，
1: 小语种。

0: 乌城方向马家楼到新发地立桥区出京方向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还有就是在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区北向南方向，现在呢是占用中间车道，还是有施工情况，马方有锥桶，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路面交通情况。现在晚高峰这个时间段流量已经开始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了。从今天的交通出行情况来看，比这个八月前两周的这个周一的早高峰交通压力都要大，所以也提示大家，这个晚高峰整体的路面流量还会进一步上升，请大家呢留意道路情况，注意驾车安全。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爱警官。

0: 念大家所有人的互动哦。
1: 主要是他这不好拼这名字 ，Lo Suna Suna Suna Suna Suna Lo，
0: 什么意思啊？这
1: 就是听我娓娓道来的感觉。对，就是你就慢慢的听吧。行，我给您回过去了啊。好，大家可以这个大家帮助大家，我们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小丢同学说，作为新高一娃的妈妈啊，考完试 happy 了。应该是想说 happy 了一周是吧，可能是 happy 了一周， happy 也不错啊，比较放松。然后呢就放松了一周之后，高一新课程就开始上线了，语数英物化。
0: 哇、
1: 哎、怎么还物化呀、语数英物理化学哈，线上线下一起招呼，也只打主打一个别闲着，好不容易学完了军训去了。回来呢，我们打算带他去海边稍微溜达一圈，然后整理一下呢，踏实的开始迎接辛苦的高中的实验班的学习了啊。这还属于学习压力比较大的，很想留白，但是情况不允许啊。最重要的是高中三年得加油啊。
0: 平常啊，在这个节骨眼上，爹妈都会说，你就坚持一下。就还三年你就高中毕业了，但是
1: 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多少天是吧？
0: 对，但是对于娃来说，真的一下三年都要这个高压吗？高压状态下，从这个
1: 一挥间
0: 暑期开始的，我真是回想这个高中时代啊，真不容易啊，
1: 不容易不容易。
0: 高中的同学们加油，
1: 加油加油！可爱的牛牛说，留白填满呢，看自己啊。他说我自己还没结婚呢，我还是孩子呢。哦，好嘞。这是拥有人生极大的财务自由和人生时间自由的时候嘛，是吧？这个我自己
0: 还可以充分留白，
1: 等于这个快乐的单身汉哈。这个暑假就是早。

0: 加玩游戏啊，这位同学虽然你还在读书，但是我觉得不妨让你听一听，因为确实是孩子玩游戏的时间有时候是家长最担心的。有一个调查就说，暑假期间超过半数的受访家长表示孩子平均每天使用电子设备上网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家长就已经很焦虑了。
1: 是的，
0: 其中呢2到3个小时的占到31%，3到5个小时呢占到 10%。

0: 他还没手机呢。
1: 哦，没手机呢。
0: 啊、我还在坚持。
1: 还在坚持。
0: 还在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还在抗争。
1: 现在有时候学校经常会让孩子用手机用平板。平板他用吗？
0: 平板有啊。
1: 平板有了。
0: 对。
1: 反正我看了一眼他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超过了6个小时。
0: 啊、
1: 我给他算了一下，当时他应该起床有个不到10个小时。所以他他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开着手机在那看，
0: 除了刷牙洗脸吃饭，
1: 对，
0: 其他就是。那你能看到他用的是哪个程序吗？
1: 看不到。检查完之后，反正我检查完他那个屏幕之后，我跟他好好的促膝长谈了一下。
0: 手机上可以看到用的哪个程序的呀？
1: 我没查呀。
0: 你是不想查，你不想看了是吧？
1: 我就已经屏幕那么长时间了，我管他用哪个程序，哪个程序都不应该，
0: 有点不想面对的感觉。
1: 然后我就跟他好好谈判了一下，我说你自己要意识到你用的这个时间太长，因为跟咱们大人一样，有时候咱们用屏幕，你现在打开机，你看看你用多长时间，就意识不到的，一天当中我有那么长时间在看手机。
0: 嗯，是我今天因为咱们早上2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上直播，所以在上直播的时候这一天屏幕时间还可以，是可控的。
1: 哦，
0: 不上直播就不好说了就。
1: 大家都可以查一查，
0: 大家都看看，咱们对先从自身做起嘛。
1: 是
0: 胡月说，孩子小升初的暑假呢被旅行就给填满了，刚刚结束15天的壮游新疆啊，3500公里的旅程啊，孩子终于亲身感受了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在牧民家里面啃羊排，在塞里木湖边上发呆，然后在乌尔河的狂野捡宝石。填满不是一个贬义词，丰富才是主要的。
1: 嗯，用旅行让他去看看世界啊，确实是有时候就是经常看什么图片啊，看视频啊，他和真到那环境里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不一样啊。
1: 对，
0: 关键您这2个月的暑假给孩子安排了一个15天的大美新疆之旅，真的不能算填满啊。相信还是那句话，把这个度掌握好比较重要。
1: 是，
0: 7217
1: 说了，说高哥，你闺女看手机也许是学习呀。到最后我也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
0: 我们听众特别希望可以给你解心宽。
1: 而且呢，我还想起来，就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关 VCD 和关电视的经历。
0: 关啊、
1: 爹妈马上到家了，一听啊，门锁开了，快 3, 2, 1，我觉得大家都是那会儿过来的。
0: 您这不英语挺好的吗？爸妈都快回来了，还跟那 3, 2, 1呢。
1: 从1数到10，我还可以。
0: 对，但那天网上有一视频，一个东是东北的小卖部一大哥，就一个外国女士来旅游，然后在店里面买2瓶可乐放在那儿，问多少钱，大哥就开始那儿 1, 2, 3, 4，就怎么也想不起来8怎么说了。到 7 就戛然而止了。憋够呛半天哈。四月天说，小强你做的对，你一定要坚持住。我现在特别后悔，就是他11岁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暑假要去宁波参加舞蹈比赛，其实戴手表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家爸爸非得带引号的犯贱给他买了个水果手机。所以意思就是说，从11岁的时候因为爸爸的一个一个慷慨宠溺女儿之举，到现在这个手机就收不回来了哈。我们说实话，我们也快坚持不住了，因为他回来以后经常会说的是，我们班同学现在有一半都已经有手机了。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有手机，我说你不是有手表吗，说我们班同学有一半都已经有手机了，他们现在觉得拿手表都是小孩很幼稚，就是有点那种就在社交上可能会有困难了。
1: 对，他有一些困惑。
0: 我说没关系，我说现在那个就是你就是还是一个孩子，没有关系哈，反正每天在班里面同学都会见面的。然后还是为什么我们班已经有一半，他现在单曲循环。你知道吗，我们班已经有一半上初秋秋台。你们家孩子是几岁有的手机？

0: 请后车注意避让。那气象台呢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哈，是从今天的夜里面零点到明天的傍晚，我市西向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见雨具有间歇性啊，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地的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请大家提前注意防范。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17:3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说孩子的暑假是该填满还是留白？各位可以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来聊一聊啊。各位好，我是高哥。
0: 我觉得我们无意中又开启了一个支线话题。
2: 嗯，
0: 您家孩子是几年级开始用手机的？大家现在分享了好多自己的故事、啊，
2: 对这很敏感啊。
0: 对对对，看来是个很好的话题，下次咱们可以来做一期哈。
2: 好，
0: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啊。
2: 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本周呢，北京将有两次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其中呢，18号的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1号有明显的降雨，请市民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此外呢，本周北京气温预计比较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23度到25度之间，早晚体感逐渐的舒适。
0: 好，车友们注意了啊，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会实现交易及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相关公告，明确从今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啊，所谓这个交易及开票，就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来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2: 暑热还未退去，大厂的秋招已经启动了。近日呢，腾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小米等众多头部

0: 现在电话手表，为什么我给我家娃后来准备手机了呢？是因为他就是这个
1: 盯着手表，
0: 盯着那个手表，那个手表的那个屏幕才多大呀？视力下降会比他看手机更快，所以没有办法了。这是一种办法，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跟我一样的啊，大家可以在听听FM聊天室一起来说说，
1: 反正不好整啊，
0: 不好整啊。龙，哎呦，这位想匿名一下啊，说我现在就想去老师那儿举报去，
1: 为什么呀？
0: 我原本打算一半填满上课外班。

0: 100组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气垫啊，看一看链接。
1: 嗯，
0: 我们这样，我们
1: 来连线佳佳吗？
0: 先，他在线的
1: 是吧，在呢，
0: 来来来，佳，我们连线一下正在广东湛江来溯源的佳佳。Hello。
2: Hello， 小强。Hello， 高哥。我现在是在中国最南端的城市啊，广东湛江的这个流沙村，是亚洲最大的这个海水珍珠的养殖基地。今天我们是跟这个中国南珠的传承人何总一起来直播。我刚才听你们两个钢铁直男说这个什么珍珠白呀什么的，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七夕马上就要到了，男生们其实真的应该要稍微学习学习，然后找一找哪些礼物是更适合送给女生的。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像气垫啊什么的，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再有就是一个点缀珍珠，这一次我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北京交通广播来到湛江，不只是我们，上海台来了，央广来了，浙江台来了，江苏台来了，连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都来了。所以今天有很多孤品和单品，基本上属于秒没。而且呢，在我们想要给大家去做链接的时候，你会发现比较难的是珍珠啊，它一般来说它的这个废弃率是80%，好的珍珠只能留下20%，所以要想做出同款其实是不容易的，大小要保持一致，色泽光泽要一致，尤其有一些珍珠它可能是由大到小去做一个排列，色泽

0: 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

0: 侧北向南方向，目前在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后车通行的时候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这个时间段城区东北部地区环路路网流量是有较明显上升的情况，东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还有东北三环内环、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交通压力大。北五环路段呢，目前在西段的建亭桥区一线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大。另外刚刚在五元桥区尤其是东北五环的外环方向车行缓慢，导致五元桥区是有车辆排队行驶缓慢的情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接近温榆桥区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艾警官，大家也注意行车安全啊。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说说您家孩子的暑假到底是填满还是留白，用了什么样的方式跟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两款色号可选，优先选 B10， 然后囤两个的话呢最划算，因为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不到200块钱，大家拼拼手速啊。
1: 另外也可以关注一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好，18:01，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六环王左桥的北侧北向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已经排过了千灵山桥。还有在西部环路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南段南向北，以及在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双方向，西四环远大桥到岳各庄桥的北向南，岳各庄桥的南向北。

0: 新直播啊，可以看到我们的制作人，也可以看到朵朵姐姐，然后也可以看到雷奇。
1: 今天直播间还有两只，
0: 大家一看到雷奇吧，其实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哪只霸王龙了，
2: 已经闯入我们直播间了。
0: 对，其实很多小朋友在这个童年过程当中看绘本的时候，其实都看过雷奇，看过他的故事。然后结果呢，这次卡库呢是，其实卡库大计划我们听众都非常的熟悉了，这已经是第几部戏了？你们有统计吗？
3: 已经是咱们的第七部戏了。

0: 雷奇
1: 啊，
2: 恐龙的这次的周边包括这两个玩偶吗？
3: 包括，我们上次第一场就售罄了。
2: 那就是说今天刚才你说的前15个购票的就免费可以得到这个上次大家没买到的这个
3: 啊，不一定是这款，但是我们会送上雷奇的神秘周边礼物，
4: 各式各样的，等待大家亲自解锁的雷奇。
2: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就可以回复卡库达计划5个字，或者是霸王龙雷奇这5个字，就可以看到特别为我们交通广播的就听众朋友来设计的一个3人的亲子套票。
3: 我们今天这个套票在我们的市场比我们的市场上要便宜100元，
2: 今天是价格也便宜100元，然后前15名包括还有前50名都是有专属的福利的，这样
3: 的
1: 这个是

0: 的也不一定都是小朋友嘛，
1: 对，
0: 是大人孩子一起看的。
2: 胡图图说了，说我为了礼物，我决定我八月生日，
1: 现改的，立刻改成八月。
0: 您是这样，您不用那个改生日，您不用改户口本，您今天呢，只要在我们直播室是前50位，包括前15位购票的，然后呢就有不同的惊喜和礼物了，对吧？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前。

0: 能小的，对不对？像大家去看恐龙，那一般最期待就是大个头的霸王龙出现了。那我们霸王龙到现场就来到小朋友身边，它足足有高达2米多，就来到小朋友身边，你可以摸到它，可以抱抱它，还可以跟它1v1合影，而且还可以帮它完成一些神秘的探险。
1: 就是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跟小朋友或者跟大朋友，我们这想改户口本大朋友好多呀，跟小朋友大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沉浸式也会比较
0: 零距离接触。2米多高的巨大的霸王龙雷奇直接就来到您的身边，带着您拉着您的手，咱们就一块玩，一块闯关，一块探险。
1: 哎，帮大朋友们可以看，你们看能不能说啊，2米多的霸王龙是一个人操纵的吗？还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什么样的设施技术？
0: 这个啊，其实我们的霸王龙里面是一个人
1: 对，
0: 操
1: 作一个2米多的一个偶。
0: 对，
1: 那其实难度还挺高的。
2: 那可不。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演出其实真的也是需要我们的人偶演员老师非常的专业，而且他们就也要对我们的整个人物的性格啊、角色啊都非常非常的了解。就在演出的这70分钟里，我们这个霸王龙里面的老师就真的也是拿自己就当雷奇了。
2: 里面那个演员2米多高吗？
1: 怎么可能？
0: 那这就是一个小秘密了。
2: 可能很多人都特好奇。

0: 准推荐智能破冰，就不用在大海捞针了，让合适的人主动找到你。
1: 嗯，这个未来更方便了啊。这、嗯，哎，我老觉得这 AI 红娘有点像，就是原来咱们玩那个匹配兔、就是你和你老婆的照片放在一起，然后去猜你的娃到底长什么样。
0: 嗯，
1: 你玩过那个吗？
0: 我知道这个，
1: 我生成那个还挺像的，
0: 还挺像的，
1: 挺像的。现在大家关注他俩能成公众号，在平台的预告。

0: 好，这是我们他俩能成哈，然后呢我们在站在广东湛江啊，在我们的这个珍珠素源地佳佳那边直播间也正忙活着，我们看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佳佳好。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现在还在一个3000平米、3000亩的一个大型亚洲最大的海水养殖基地，在广东湛江，中国最南端的城市流沙村，为大家做这个溯源的直播。我就简单跟大家说几个关键点吧。首先，第一，大家喜欢的国外的一些品牌，比如 Akoya 呀等等，其实都是由中国提供母贝，然后或者是由这边来供货卖到国外。有些去过出国旅游的朋友，在从国外买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确实品质不错，但是价位会特别高。但如果你来到溯源地，少了那一圈，会特别便宜。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今天溯源地的直播间，你买你喜欢的那些，比如说 Akoya， 尤其是 Akoya， 基本上相当于1到3折。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珍珠的溯源地，想要知道七夕，比如说不知道选什么礼物的，还有女生，我刚才还跟这个何总聊呢，就是中国女人血脉觉醒，就没有不喜欢珍珠的。所有的年龄段，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珍珠越能代表女人。所以在1到3折的时候，建议大家在这样的折扣里，还是买大的，买贵的更划算。今天我们看到几款，之前跟其他主持人也沟通，他们在其他国家购买大概2万3万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些款式才卖8000多、7000多，甚至可能才3000多、4000多。它根据这个珠的大小不一样，规格不一样，正圆还是非正圆，微瑕还是微微瑕，价格略有区别，但是基本上都非常的划算。而且今天在直播间好多人会截图去某宝去搜，在某宝上看到原来某一位这个知名模特儿，他带货的时候卖出10几万的珠网，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我今天看到他是39999，也就是说你其实带一个今天直播间买一个4万的珠子，相当于在别人眼中你是带了一个十几万。

3万9999，相当于买了十几万的珠子。其他呢，我刚才看的有几款，基本上都是能够便宜几千或者一万。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溯源地，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和明天两天直播，走了就没有这样的价格了。离开这儿，可能他们都是做批发，大家。

0: 拿得出手是吧？
1: 嗯，
0: 你真是花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低的这个价位啊，买到这么一套礼物，我觉得在无论是七夕还是在什么过生日啊，
1: 嗯，
0: 或者特殊的日子的时候送别人都是挺拿得出手的礼物。
1: 对，也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嘛，还是那句话，丰俭由人哈。
0: 嗯，
1: 好，
0: 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可以来看佳佳。

0: 我们买票去看演出的话，在现场包括视觉啊，包括听觉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创新的点吸引大家，也给大家说说。
1: 其实咱们这场演出呢，它不仅仅是一台舞台剧，它还是一个充满能量的感官的这样的一个盛宴，然后更是一个属于全家人的心灵之旅。因为在现在我们尤其是 AI 呀、信息呀非常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想去踏踏实实的走进剧场去看一场充满童趣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剧，我们是可以在70分钟里面去忘记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压力，去放松心情，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然后都可以回到童年，做我们一个最纯粹的小孩。
0: 嗯，这可能也是很多今天我们话题嘛，孩子暑假是该填满还是该留白啊？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忘记学业，忘记学业的压力，可以去看看雷奇，开心一下。
2: 我觉得就是用这种舞台剧、儿童舞台剧的方式，70分钟的孩子们可以沉浸，然后又可以增长知识。其实真的不能够算是填满，不是你填给他的，他其实是在主动的接收这些知识的过程当中的。
3: 对，因为舞台剧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美育嘛，我们就边玩，在这个玩啊、互动啊、去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自己呢也会增长知识，而且也会帮助孩子通过这么一场旅行去理解什么样是真正的友谊，什么是亲情，什么是爱，就整个这个内核是贯穿在我们舞台剧当中的。
2: 哎，我们听众 Dora 说，我们家孩子的暑假应该是被雷奇给填满了，说看雷奇、画雷奇、听雷奇。
3: 哎呦，
2: 看来
3: 你看我们这人气
2: 一系列的这个 IP 哈，就那你现在是不是就差一个现场的舞台剧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听众还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微授权用户说了，我买了票了，我怎么能知道我现在是多少名购票？说白了就是前15名还是前50名那个福利，他怎么能够确定自己可以拿到这个福利？
1: 观众朋友们可以凭我们今天

0: 特色在于我们将动画里面的一些场景，还有动画，还有我们现场的木偶表演艺术家，还有我们现场的一些舞台艺术去融合在一起去呈现的，它能打造的这种场景呢，它不是我们传统看的舞台剧，它是一个静态的场景，我们所有的场景都是动起来的，比如说咱们去火焰山的时候会遇见火焰花，它全都是动态的，跟我们的演员交织在一起的，包括我们现场还有沙漠会形成裸眼3D。
1: 对，就这个整个的舞台剧的场景，从您可能还没开始坐着，我们检票之前进入到这个木偶剧院的剧场的时候感受。

0: 况信息。
1: 18:32，了解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小雅警官，小雅警官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在机场高速出境方向接近温榆桥区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对后车通行有影响。今天呢，从东北部地区路网的通行情况来看，环路通行压力大，同时呢，在三里屯路口目前呢也是出现长东路路口现在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相对来看呢，今天在京通快速路一线的出城方向，包括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交通压力比较大。西部地区呢，目前在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区的北向南中间车道的这个临时抢修施工情况呢，现在这个接近尾声。今天对西四环由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还是影响比较大的。目前呢，包括蓝靛厂南路一线的北向南方向也是出现有车辆行驶稍缓情况，请司机朋友在车多路段通行多加留意。从今天的交通出行情况来看呢，交通的出行量已经比八月的上半周前半个月整体的这个周一早高峰交通流量是有明显上升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在尤其早晚高峰出行的时候要合理安排好自己出行，选择好合适出行方式。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雅警官。

0: 跟大家在这时段呢聊聊最近的演出《霸王龙雷奇》啊，我们将来连线动画版《霸王龙雷奇》的导演夏宁，来聊聊他是怎么看雷奇从动画片走进了舞台剧的过程。夏导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然后佩珊，嗨，你好。
0: 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在关注这个《霸王龙雷奇》
2: 啊、
0: 那也来说说这个雷奇是怎么来的？您觉得为什么这么多孩子会爱上这只恐龙呢？
1: 好，然后是这样，这首先呢，就是我要补充一个，因为刚刚我一直在听在看你们的直播啊，然后我首先要补充一个，刚刚佩珊有说到我们的播放数据，那个播放数据呢，可能还仅仅是国内的。其实我要给大家透露一下呢，这个我们从后台看到的播出情况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国产动画，无论是在电视端、大屏、手机还有 Pad 的新媒体端，除了中国小朋友们喜欢以外，很多海外的小朋友，东南亚的、日韩的、港澳台的、欧洲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在全球很多的国家播出情况都非常好。然后呢，对我们。大概这个 IP 呢，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

0: 惠套票，比市价都要低，而且呢前五十位前十五位都会有专属的福利。好，感谢导演，到时候咱们剧场见好吧。
1: 好，剧
0: 场见。好，谢谢这边。哎，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哈，我们也可以今天看不见，咱们可以让大家先听一听。
2: 嗯，
0: 可以先读
2: 啊，有录音哈，
0: 先听为快。
2: 好，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应邀返场。

0: 续写自己新的故事，变成重新被别人珍视的一个物品，能够带回家陪伴其他的小朋友。
1: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交到新的朋友。
0: 对，
1: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原来我也因为就是国外有朋友来我们学校来交流，然后当时送了一本书给我，那本书后面就留了英文的地址和联系的方式，包括邮寄地址，我现在一直留着那本书，然后偶尔还跟他写信什么的。
0: 其实这我也觉得是不仅是一个爱心的传递，一个旧物的新生的过程，而且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会碰撞出什么样新的缘分。
1: 是的，
2: 所以就是说一张演出的门票呢，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除了它价格本身这个套票是很优惠的，然后呢就是说它可以锁定周末的一场演出，然后如果您这个报名及时的话呢，还可以大概率解锁下周一加场的这样的一个生日会。
0: 对，
2: 然后演出开始前还可以早点去，因为在现场会有这种二手市集。
0: 是的，
2: 包括
0: 能解锁我们的专属周边，还可以参与我们的二手市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连环惊喜在现场等待着大家。
2: 这个可以非常方便的帮大家把孩子在暑期结束之前的时间来填满。
1: 尤其是有意义的填满，
2: 对，
1: 这不是光是去那儿看一场演出这么简单了。
2: 是，高质量填满哈。
1: 对，
2: 大家现在回复霸王龙可以看到购票的链接啊，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看看有霸王龙没有啊。
3: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2: 好，18:47啊，这个北京路面上呢，咱们没有霸王龙，但是有一些更新的事故路段啊。这个交通事故猛于虎，咱们还是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北二环雍和宫桥辅路西向东有事故，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南内环方向有事故，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南四环小红门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马家楼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南五环亦庄桥东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那这个时段呢，联络线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的南向北车型缓慢，还有在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北向南、辅石路定慧桥双方向、莲石东路莲玉桥双方向、蔡胡营南路北向南、通渭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目前车型缓慢。再次提示。

0: 也要给我们补充的，好不好？
1: 来说说。
2: 对，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卡库大计划的演出嘛，已经持续了6年。
0: 嗯，
2: 其实我们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呢，它不是一个常态的演出，它会在每年的过年的时候、六一的时候、暑假的时候、重要的时间纪念点的时候和小朋友们见面，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演出也有不同的主题。这一次比较难得，就是正好遇上了霸王龙雷奇本人的生日，是8月。我们这次就是8月的生日主题，所以给小朋友大朋友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礼物和惊喜。

0: 嘿，你看、嗯、这马上就童趣满满，周围好多粉红色的泡泡的感觉。
1: 你小时候喜欢龙恐龙吗？
2: 谁小时候不喜欢？
0: 哎呦，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恐龙。
1: 我小时候有一阵可迷恋了，
0: 是吧？
1: 然后原来有那个插片类的那种恐龙的模型，
3: 积木的那种。
1: 对对对，小时候看一本书才能获得一个插片。那个买书的时候有那个插片，我买，哎呦，我就每次逼着我妈去给我买。
3: 其实是为了插片才买的这本书。
1: 对对对对，特别喜欢恐龙。你刚才说咱们那个路上没有恐龙，路上是有的，路上还有霸王龙呢。你知道有一款

0: 可以获得我们的限量周边，当中去留言卡酷大计划或者霸王龙，找到我们的购票链接。
1: 这一家三口一起伸着手接火焰花，一起在剧场里闯关玩游戏，我相信这种体验应该是很难得的。
2: 好，大家记住现在这个声音啊，在周末的剧场上他就要在舞台上跟雷奇一起出现了，
3: 就会见到本人了。
2: 对，感觉他演这个戏好开心。
1: 是的，
2: 是
1: 就是快乐，就是工作就是这么快乐。
2: 这活不给钱都干。

0: 赵工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0: 刚才我们看到预报啊，明天还是有降雨天气，那么雨情怎么样呢？对于本市的交通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
1: 好的，那么今天夜间呢，随着高空槽天气系统的逐渐靠近，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在明天的凌晨到明天的傍晚，北京地区

0: 非常原始。然后今天呢，我们就会把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一个乐器来带到咱们的聚会现场，然后请我们的演奏员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刚刚看了一下咱们的聊天室哈，有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什么是骨笛，我今天也是头一回见着。
1: 咱今天不仅能见

0: 式和丰富多彩的文创餐饮同样营造了沉浸式的观剧体验。从教室课桌到图书馆书架的互动装置，琳琅满目的主题文创衍生品，精心策划的趣味手作活动，随机掉落的甜蜜惊喜，等待着各位现场打卡。演出将持续到8月23号。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国家大剧院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哎，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青年乐手小刘，小刘来做客我们的聚会哈。再次欢迎中国音乐学院竹笛专业刘佳能，欢迎小刘。
3: 哎，你好。
2: 哎，好好来，那个我们伙伴说了，就是能在说所有话之前就先来。

0: 这样一种感受，
1: 就像那个时光穿梭机一样，唰一下就8000年前就回去了，
2: 你就唰一下你就回来了，
1: 看着流亡了。
0: 把大家拉回到那个远古时期的感觉。
2: 你刚才讲了一下，你这个骨笛前面还有两个字，你这是什么骨笛？
1: 叫贾湖骨笛。
0: 贾湖骨笛，是的。贾湖呢，它其实是河南的一个村子。哎，它叫贾呢，是上面一个西，下面这个背，西背啊。贾湖，湖是湖水的湖、
2: 哦、
0: 啊。贾湖骨笛，那我们其实今天这个音乐活化石骨笛这个主题呢，骨笛我们传统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在说贾湖骨笛。
2: 啊、哦，或这么说，我们一直讲的骨笛，骨笛，它应该的全名，它其实就是贾湖骨笛。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2: 为什么呢？就这个贾湖村这个地方和这个骨笛之间什么关系？为什么骨笛它正儿八经的名字就应该叫贾湖骨笛呢？
0: 嗯，因为骨笛啊，它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文物。
2: 啊、
0: 首先要知道这个其实是我们出土的文物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博物馆里的东西、
2: 嗯、
0: 那它出土

0: 比较保存比较完善，是放在了河南博物院啊，也是他那儿的镇院之宝。
1: 哦，
0: 对对，
1: 在河南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要是今天听了节目很感兴趣的朋友伙伴哈，以后到河南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到这个河南博物院里边去看一看出土的真迹啊，就是真鸟腿骨当年做出来的骨笛。
2: 嗯，
1: 虽然不能吹，但可以看嘛。
2: 今天能听咱们这个小刘老师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演奏嘛？又说了这么长时间，来一段呗，
1: 又该吹了，
2: 对呗？来一段之后，很多朋友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历史多长时间呢？小刘老师是从哪学的这骨笛的演奏的技巧呀？

0: 这没太听够，是不是？
1: 好啊，热身结束了。
0: 哎，但是这个音色真的好清亮、啊，
1: 是吧？很脆声，
0: 你就感觉就是太阳要出来了，你知道，就是山朗润起来了，就这种感觉。
1: 不是，就跟下班时候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0: 啊。这个你怎么来评价用这个骨笛来演奏出来的《茉莉花》跟其他中国传统乐器，甚至包括其他的这种这个笛呀、啊、箫啊、洞啊什么洞箫这些吹出来的这种？
1: 音色上的一些
0: 差异啊，审美上的差异。
2: 对，刚才解说有一个词儿其实很好，叫审美啊。那这个其实呢，是一个是我们人对于音乐很自然的一个感知，就是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嗯。
2: 然后造成这样的差异呢，其实和乐器本身的材质，然后它的工艺有很高的这个关联。那贾湖骨笛其实它。

它的管壁会更薄，比正常的竹笛啊，包括洞箫啊这种竹类的乐器会更薄，所以说它的音色本身就会很高亢、很嘹亮、很清透，所以大家一听感觉。瞬间就回到那个原始人的时代了。对对对，其实这个不会那么的收敛，也不会那么的有规律，其实。

0: 它可能会带有这种中国我们说这个上千年文化的这种审美在里面啊，他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1: 你看人家小刘对这个事儿理解的非常深刻，也非常具体，
2: 对吧？
1: 但是
0: 很浅显，很浅显。
1: 不，他说浅显，但是我不信，因为今天小刘他不仅带了一把骨笛来，就是他我看啊，就是长长短短的棍儿啊，他带了一兜子，也就是说，就刚才他提到的那种什么古朴的、规整的呀，他也带来了。要不然这样，咱现场咱就。

0: 我说一下吧，
1: 好好，
0: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手里呢，因为我自己本门是竹笛专业的，然后呢也兼学了箫啊还有古笛啊，这都是在不断的学习嘛。然后竹笛呢它其实是分为这个邦笛和曲笛，浅显的说哈，分为邦笛和曲笛。那么北邦南曲什么意思，就是邦笛它是小笛子，就类似这样，
1: 记得短的它就更清亮，
0: 对，其实就跟人有高矮胖瘦一样，那笛子也是有这个调性的区别，那小笛子就叫邦笛，也就是北方常用，那大笛子呢这种稍微长一点粗一点的，那这个就叫曲笛，也就是南方它会很常用这个调性的这种作品，当然这都是在传统的这个范畴里去定义它
1: 所以一会儿你要用这个曲笛来演奏新茉莉花吗？
0: 我都来一下吧，
1: 可以。然后呢你的演奏的方法跟刚才的古笛不能有差异哦，就是曲谱旋律包括你自己的创作什么在这里边不能有差异。

0: 规的一个版本。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听起来哦，这个我听过的那种亲切的音色哈。
2: 是的，
1: 刚刚是曲笛版本的。
2: 嗯，
1: 然后呢，
2: 给大家来一个北方的这个代表，叫邦笛儿
1: 啊，邦笛儿啊，邦笛儿版本的茉莉花啊。

0: 我、哦、这怎么感觉央视一套天气预报要来了？虽然不是渔舟唱晚，但你就听起来就是那种特别熟悉的童年感，是吧？
1: 哎，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一些门道哈？其实无论是刚刚最开始小刘老师吹的这个古笛，嗯、到后来的曲笛到邦笛、
0: 啊，
1: 真的是这个。传递出来的这个声音的音色，真的跟他的身形是有关联的，
0: 真的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啊、对，
0: 一模一样的曲子，同样的演奏者，同样的演奏方式，呈现出来完全不一样的那种乐曲的面貌。
1: 那古笛可能野一点、嗯、然后邦笛和曲笛相对来说是规整一点、嗯、但是刚刚您后面吹的那个邦笛啊，邦笛它可能声要更细一点，更清脆一点、嗯、
0: 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哈、啊，是不是材质的原因，为什么我觉得邦笛和曲笛听出来的声音啊比古笛听起来更干净、
2: 嗯、
0: 那个古笛里边好像能听到有一些呲呲啦啦、
2: 嗯、
0: 滋滋啦啦
2: 一些细声
0: 呼呼啦啦、哎、就是反正就是带点杂音的那个
2: 对对对
0: 那个感觉，
2: 是的，是的，
0: 这个跟材质有直接关系是吗？
2: 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也和它的形制有关系、哦、就是说它长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因为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古笛呢它其实跟竹笛它的吹奏方式是完全不一样。

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

0: 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
1: 咱时光聚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聚会灵感哈。咱老胡同里闹出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异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块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天音乐局咱们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音乐活化石古笛，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中国音乐学院竹笛专业刘佳能，再次欢迎小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
1: 哎，欢迎小刘。
2: Hello 大家。
1: 哎，这个介绍完了，我们听了两段之后，我们有很多伙伴就在这个间隙的时候立刻去做功课了。
0: 哎，
1: 露露四月天在聊天室里发了一张，说我赶紧上网查了一下，哎，贾湖古笛真的是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啊。然后呢，展出这个图片哈，新石器时代的。然后呢，这个东西是23.6厘米啊，这是在中国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奏乐器。贾湖古笛被称为中华第一笛。
0: 哎呦
1: 啊 ，Top One 哈、啊，说这个笛子23厘米嘛，笛身呢钻有7个音孔。根据专家测定，就出土的这根贾湖古笛可以演奏出近似7声音阶的乐曲，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啊。
2: 对的。
1: 然后当时专家用它吹奏了乐曲什么？小白菜
0: 儿，哎，小白菜咋吹来着？
1: 小白菜儿啊，
0: 这是你的版本吗？
1: 小白菜儿啊，爷爷晃啊，2、3岁呀、啊，没了娘啊。就胡说八道的啊，这个前面这段啊半真半假，大家听着一乐呵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古笛呢，它是真的古笛哈，虽然是用现代的材质，用现代的工艺进行了一个复刻，但它出来的这个音色还是非常的原汁原味哈。
0: 是。
1: 所以呢，我们要继续请小刘老师来为我们展示这个古笛啊，在当下这个时代它能焕发出什么样的全新的面貌。我们说了刚才对比了梆笛儿
0: 啊，还有
1: 曲笛，
0: 啊，
1: 大家一听，哎呀，音色不一样啊！
0: 是，
1: 这感觉小古笛打不过他们俩呀。
0: 这古笛好像更原始一点，未经任何的粉饰和修饰
1: 啊。对呀，那所以是不是这个也意味着古笛在现在社会当中，尤其在当下，可能它的接受度啊、传承度啊，就大家所熟知的了解的程度，是远不如梆笛和曲笛，是有原因的吧？
2: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古笛呢，它现在因为是刚才也说是出土的文物嘛，它现在其实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载体，它。

0: 演进变化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又说了半天了，所以又到了欣赏的时间了。那小刘老师来吧，咱古笛再来一首，这回要求就等于是得上点强度了，得长一点，
1: 不能太短，
0: 不能太短。
1: 茉莉花，三倍四倍茉莉花的时间吧。
0: 你吹会头晕吗？
2: 我来一个那什么，咱们现在的流行曲，
0: 好啊，
2: 叫。就是时间跨度再大一点了
1: 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应该不能是这首吧？
0: 那你要吹什么？
2: 我先来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
1: 这我喜欢。
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

0: 哎呀，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时明月照今人啊，是不是？
1: 啊、说的太好了，
0: 好浪漫啊！
2: 这是一个跨越好多好多年的告白啊！
0: 哎呦，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吧。
2: 这位叫做 Snoopy 的朋友就说了，哎，甲壶遗址出土的甲壶骨笛用仙鹤的齿骨制成，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最早这两个词很有含金量啊。
0: 对，要不然叫这个
2: 第一笛，
0: 中华第一笛哈。Snoopy 说，哎，刚才那个邦笛呢是比较高亢明亮，曲笛呢就更加清丽悠扬，确实是、那骨笛呢它就更加的古朴嘛，对吧、
2: 然后这位叫燕林的朋友就说了，哎，8000多年前的甲壶人在没有任何调音工具的情况下，居然能制作出这个音程，就是音程的这个差别不超过5个音分的这个骨笛、其中的奥秘真的是需要大家来探究、
0: 你给我们翻一翻这话什么意思，就我们念
2: 都
0: 费劲。
2: 我读都费劲。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音分，什么叫音分？其实音分就类似音准有高低嘛，好像我们去 KTV 唱歌、有的朋友
2: 跑调，
1: 对，能唱准，有的朋友就唱的有点跑调、对吧，所以我们说怎么去界定它跑没跑调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音准，这个音它其实在物理上说它是有赫兹的，它只有到达了那个特定的频率，这个音才是听着舒服的啊。那简单来说，那不准意味着频率不对，对吧、那其实这个音分呢就是这么一个单位就产生了，这个音的高低它用音分去界定。那么刚

0: 甚至从新石器时代往这儿来，这个历史相关的一些记事，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要学习的过程中，我其实学的前几门课，因为它太古早了嘛，这是新石器时代，其实就在书的最前面。
1: 嗯，
0: 我一翻开书没几页，就是讲的甲骨古笛。
1: 嗯，
0: 那这个乐器，
1: 它基本上是中国音乐史快倒到头的位置了。
0: 对，就是刚翻完目录就快到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我自己就是竹笛专业的，所以我很有感触，我就想听，就是说古笛是。我听是听过，但是我要吹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你听过别人吹，但你自己也想试试吹出来什么样。
0: 对，就这个就好像说看别人开车我也想开一开，这种感觉
2: 不接口，
0: 自己体会一下。我于是呢就啊也是找了很久，这个因为你首先有个3D打印的朋友就很不容易。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完全的制作出来调试啊，其实中间是费了一些功夫的。
1: 所以这个东西纯是你的一个个人喜好，或者就是说自己没事玩的一个东西，不是说一个接了一个什么任务或者是被要求做的一件事。
0: 对，
1: 纯自发。
0: 是因为好奇，想去探索一下，因为这个音乐其实就是人不断的在探索。那从那么久，包括这个东西它制作出来，当时的原始人也是在探索出来的。
2: 嗯，
0: 那吃完肉是吧，这个篝火完事以后，别的原始人都睡觉去了，然后他就非得把它清理干净，然后用石头什么在上面钻孔，那吃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进展。
1: 是的是的。嗯，
2: 对，我也想问问小陈老师，问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客观一点的问题哈。嗯，就是因为您本身是学这个竹笛专业的。嗯，竹笛可能它是现在无论是您演奏啊还是您学习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和这种音乐优美的旋律结合在一块儿，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挺高的标准了。
0: 嗯，
2: 但是显然无论是 3D 打印的古笛还是说咱们已经正式出土的古笛，它显然在音乐艺术啊，就单说音乐艺术的这个层面，可能达不到这种竹笛的这种标准吧。
0: 对。
2: 但是为什么你还会喜欢古笛呢？而且我听说小刘老师其实也是在很多高校里面跟一些学生们去交流分享过有关于古笛的一些历史故事啊，一些历史知识。
0: 嗯，
2: 能说说这方面的一些理由吗？
0: 嗯，我首先这个我比较喜欢这种古代原始的一些东西，因为现代有现代的优点，但它的局限呢就是所谓说没有什么灵魂，感觉上没有什么灵魂啊。但是我想进一步的去，也是在拓宽自己专业领域的这个边边角角，想尽可能的去对于管乐有更好的熟悉。因为我不光是在学笛子，然后也是跟随老师在学习箫，然后熏这种类似乐器的管乐乐器的这种这个。就是不断的再去学习吧，因为你总学笛子其实它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啊。比如说我如果只学笛子，今天就没法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分享。对啊，总是要有人去不断的去探索啊，然后去不仅往前看也要往回看。啊，
1: 所以作为一个青年乐手，小刘老师真的是在用自己的努力踏踏实实的在传承历史，也在感受着文化的魅力啊。因为像刚才小刘老师提到哈，把这个当时古笛诞生的时候，那原始人在那样的一个生产力条件之下，对吧？你这新石器时代8000多年，那他可能吃啊、喝呀、啊、住啊，他都是有问题，或者说可能面临着生命的威胁的。
2: 饥一顿饱一顿。
1: 哎，对，就在那种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年代和背景之下，他要把吃完剩完的这样的一个材料里边挑出一个东西，他得有闲心。
0: 对。
1: 然后他还愿意花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二天可能他打猎，或者他在躲避灾害，躲避这个猎物，或者是说其他猛兽追捕他的时候，可能是有风险的。
0: 是的。
1: 那他也要完成那一瞬间他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追求。其实这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呈现文明的一个进步，
0: 很具象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很具象的一个表现。那一瞬间，文明就在他手中的那个食物残渣当中变成了古笛，他就有一个具象化的文明呈现。

0: 好听，
1: 真的好好听、啊、
0: 掌声掌声掌声啊，
2: 谢谢。
0: 很多伙伴也特别喜欢小刘老师，问说哎呀你看人家这好孩子这么优秀，你说要才华有才华，要文化有文化，你看小伙子端端正正镜头前一看那么招人喜欢。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先跟各位聚到这儿吧，希望各位喜欢今天我们的大雅致堂音乐会这个主题策划，也在

0: 丹北大街南向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正义路的双方向，南河沿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还有北池子大街都是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还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林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刚才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听了一首童声演唱的歌曲
1: 哦，
0: 哎呀，听的还是挺感动的，觉得孩子的声音非常的清纯，
1: 是
0: 也没有太听清楚歌词啊，但是感觉到还有点伤感
1: 啊，回想起小时候是吗？
0: 不是，就感觉这个歌声的味道啊，稍微有一点伤感。
1: 那是可能就是因为自己老了听到童声，
0: 感慨岁月的流逝，
1: 哎，触景生情嘛
0: 还是希望这个世界有一些单纯的美好。
1: 哎，我一直觉得我就像我幼小时一样赤诚没有什么改变呢
0: 那只能说明你可能对自己一直有错误的认知。就是第一呢，你现在这个一直觉得就不对。第二呢，你幼小可能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什么玩意儿？
0: 就是你总是
1: 你老是对我有戴有色眼镜，你知道吧？您先入为主，
0: 所以我觉得你
1: 刻板印象，
0: 你就挺适合去看牛来的。对，你们都属于一个文化类似。
1: 我可以拍一个。
0: 哎呀，你说
1: 我拍一个鼠来鼠来宝，鼠来，
0: 你拍一个
1: 拍一个
0: 那我还挺期待。
1: 我来一个，
0: 你也手搓一个
1: 啊，我手搓一个，获得龙标争取啊，是吧啊，我也上映。
0: 你得拍甲鱼。大伙期待的是你是看你拍甲鱼。
1: 好，那我搓一个，我搓一个。
0: 哎，其实我本来都不想说这话题，你把我引到这儿了。哎，我今天还确实还犹豫了一下，
1: 怎么了？
0: 要不要去看这电影？你说去看吧，我觉得好像有点呢，有违我做人的尊严。
1: 哎，你看看你这得罪多少人，那么多朋友都去了。
0: 我只是说我啊，我只是说我觉得还真有点拉不下来这脸。
1: 不想审丑是吗？
0: 也不是，咱不能定义人家是丑啊，咱没看啊，咱不知道是真丑还是假丑，是吧？就是觉得，哎呀，这片子反正评价不高，你说，但是呢，内心确实非常好奇，
1: 又不想凑这热闹
0: 啊。特别是我一直关注的一个科普网站
1: 啊，
0: 还发了一篇公号，就是讲了这个电影的内容，我就看了两行，我就不看了，我怕剧透啊，对，然后就搞得我就想，但是我就想，哎呀，你说我要去看这个电影的话，到了电影院门口检票的时候，我估计我可能得有点脸上发烧，
1: 哎呦，
0: 就是怕别人知道我是看这个电影去的，
1: 结果周围都是啊，
0: 所以呢，我就说我先看看呗，哎，我一看啊，就打开我们家周边啊，
1: 购票软件，
0: 几个，不是，就打开一个购票软件，看看我们家周边，
1: 那几个影院
0: ，这个片子的上座率如何？我的妈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1: 爆满，
0: 哎呦，真是爆满啊！
1: 今天还是工作日
0: 啊，就下午3点场的，当然有的是小厅啊，几乎全满。
1: 哎呦，
0: 晚上5点场的上座率超过85%，就连VIP 厅
1: 啊，VIP 厅
0: 那个，我们家旁边有一个。

0: 看到这个丈夫韦先生也是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啊。
1: 对，
0: 我印象比较深的，他说他这个诉讼啊有四点主张。
1: 嗯，
0: 第一离婚。
1: 嗯
0: 啊，第二呢要求赔偿抚养费。
1: 嗯，
0: 11万多元。
1: 对。
0: 第三呢是要求精神损害的赔偿。
1: 嗯，
0: 20万元。
1: 哎，累计30多。
0: 另外呢，诉讼费和律师费，应该由被告来承担。
1: 嗯，
0: 就是。

0: 都很小的。
1: 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恐怕就是寄希望于这个母亲一个人，恐怕是很难的，很难的啊。那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社会组织的啊帮助。
0: 而且这个帮扶还得是跟踪性的，
1: 啊、对，长期的，
0: 长期的
1: 啊，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了。
2: 嗯、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1: 新闻潮什么？
0: 我们聊什么？
1: 那今年4月17号凌晨1点多啊，李某酒后驾车，行驶到上海静安区一个高架桥下匝道的时候，和一辆变道车辆撞上了。事发之后呢，民警上前处理。

0: 啊，呼吸检测显示啊，每百毫升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是188毫克。
1: 嗯，
0: 后来一抽血呢，破200了。
1: 哇
0: 啊，就是典型的醉酒驾车，而且醉的还不轻。
1: 嗯
0: 啊，到案之后呢，李某承认，我呀确实喝酒了，但是我真的是没冲卡。啊，我当时这车开的是辅助驾驶模式。
1: 嗯
0: 啊，这个是车自己开过去的
1: 啊，
0: 当时不是我操作啊，这是车的错，不是我的错呀。
1: 哎呦，
0: 我当时意识不清啊，我这误解了民警的指挥手势啊。后来检察官呢就调取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车辆冲卡的时候呢，电门的标志亮了。
1: 嗯，
0: 而在纯粹的智能驾驶模式下，电门标志是不会亮的。
1: 嗯，
0: 电门标志一亮，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驾驶人自己踩了油门。
1: 哦
0: 啊，也就是说，不是车的错，
1: 就是
0: 你的错。啊，检察机关还查明呢，这李某也是个惯犯了啊。
1: 嗯
0: 啊，2021年就因为酒后驾驶被行政处罚过。这次案发呢，距前次处罚不足5年，因为当时是4月份嘛啊，对他算的时间不到5年，两个条件叠加是依法不适用缓刑。最近呢，法院是以危险驾驶罪判处他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9000块。
1: 哦，那这回李某会长记性吗？啊，
0: 这回啊，
1: 啊，因为你甩锅也没用了呀，没理由了。
0: 嗯，也可能这个以后就更高级了，
1: 就是把那个电门标志那灯都焊死，要踩油门那灯不亮。
0: 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他在开车的时候可能就更高级了
1: 啊，提前做功
0: 课。今天不是说那宇树科技的机器人，一蹦都2米高了。
1: 哎呦，太厉害了
0: 啊！比博尔特跑都快嘛。
1: 就是那性能是全面提升了，
0: 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智能的时代，所以呢，我也可能呢，理解李某的心态哈。
1: 哦，
0: 你看，平常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既然智能客服搪塞我，智能推荐忽悠我，智能算法拿捏我，
1: 哎，
0: 最后智能驾驶就得救救我，
1: 哎，
0: 好，就得给我。就给我这个
1: 顶包
0: 啊，
1: 嗯
0: 啊，但是可能他没有算到啊，就是可能到了责任这一步哈，就不一样了。
1: 哎，
0: 啊，
1: 责任那一步，人家那些企业的人工都很智能啊，
0: 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啊，就是一般就是只是辅助你开车，不会辅助你撒谎。
1: 哎，而且你就说技术进步了，那咱们的刑侦手段也跟着进步，对吧？
0: 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有一些人呢，老想耍一些小心机
1: 啊，就要放弃侥幸心理，是不是啊？逃避处罚，耍心机，
0: 提高收入有套路。
1: 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说呢，巴奴火锅在微信小程序上线了打赏服务员的功能啊，有3个档位，叫跑车、游艇和皇冠，对应的打赏金额呢是3块3毛3、6块6毛6，还有8块8毛8。打赏页面明确标注了有赏无赏啊，服务都照样进行。巴奴相关负责人也回应了，说目

0: 也就撤了。
1: 对，
0: 因为毕竟这个模式呢，就小费的这个模式，
1: 中国没有这文化，
0: 还是从根本上挑战了咱们中国的就餐心理跟舒适区。嗯、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特别容易把一个就是情分的额外奖赏变成了一个本分的心理压力。
1: 就虽然说是自愿，
0: 是自愿的，嗯、但是他。就你老觉得
1: 啊、嗯，我要不给他扫一下，
0: 我倒不是那个想法
1: 啊、
0: 嗯，就是你老觉得哈、
1: 嗯，
0: 这服务员，他在你面前
1: 就是让你打赏，
0: 就是说的很多话吧，
1: 嗯、
0: 可能都是希望你最后
1: 啊，我明白。以前说你觉得就是哎，他服务很热情，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现在我觉得哎呦，是不是嫌我这3.3块少了，我得打8.88呀，是吗？嗯、
0: 就反正我就觉得好像
1: 就觉得对方有目的性，
0: 就是。变得功利化了，
1: 嗯，
0: 就以前我觉得一个服务员他服务的很周到啊，
1: 嗯，
0: 当然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1: 对，
0: 而且我也会为他点赞，
1: 嗯，
0: 因为我在大众点评上也会特别写，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你现在就让我感觉到，就是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那几块钱，
1: 嗯嗯，
0: 可能我这个想法不对哈，
1: 但是会给人这种心理暗示，
0: 啊、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冲着这个，
1: 嗯，
0: 这钱才这样的，
1: 是是。
0: 啊

0: 色啊，这样顾客不用餐也有积极性去你那儿，
1: 给你抹帘儿
0: 也行，
1: 倒是有可能。我就说这现在反正餐饮也不好做。前两天我去那个去吃饭啊，去一家就去小吊梨汤
0: 啊，小吊梨汤
1: 在那个东坝有一家店吃饭，然后跟朋友一块儿，就两个人，两个人呢吃完饭之后结账的时候，就点了一荤一素，点了一荤一素啊，不，点了两荤一素，然后服务员就问啊，您觉得怎么样啊？哎，我说就一般吧，
0: 正常，
1: 就一般吧。他说怎么了？您觉得怎么一般？我说第一呢，就是您今天这上菜速度实在是太慢了，确实那天等了很长时间。第二呢，我觉得这菜有点太咸了我都没想到。我说完这话之后，那服务员说，我给您退一个菜钱吧。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说不用，我说那
0: 现在是生意真是不好做。
1: 对，我说不用，我说不是为了不，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啊，最后就少算了一个素菜的钱。
0: 哎呦
1: 就是搞得我特别
0: 是，真是不好意思，
1: 有点窃喜。
0: 哎呀，暴露你的本性。
1: 不是，但是我真没想到，
0: 是
1: 吗？
0: 哎呦，
1: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不是说挑你的错儿，
0: 对，
1: 我就
0: 你就陈述一下，
1: 就陈述事物就是一般但
0: 是
1: 可能人家害怕，哟，这一般会不会给我们打一差评？
0: 对对，
1: 所以先。
0: 哎呦，
1: 免一个菜钱，
0: 太难干了，
1: 真是不容易啊。
0: 是，哎呦，而且你说我吃饭本来就口淡
1: 啊，
0: 我就怕咸。你说以后那我就不说实话了，是不是？回头人再给我抹零，我也不好意思。
1: 什么叫以后？
0: 我就吃的清淡呀。我一说，哎，您这有点咸。你说完以后，我就得注意啊。
1: 这个以后以前你也没说过
0: 啊。
1: 以前你也没说过呀，
0: 耍小心思包装
1: 不计后果讹诈。最近北京警方通报了近期破获的一起职业化车险骗保案。说保险公司发现啊，有十多起理赔都是机动车跟电动自行车发生的事故，骑行人受伤。关键就是说这受伤的人，这十起案件受伤的人，受伤过程，受伤位置都高度一致。
0: 哎呦，
1: 都是剐蹭之后摔了个屁股墩儿，尾骨骨折
0: 啊，一个姿势
1: 啊。而且呢，不同事故的伤者户籍地都是一个地方的，这太巧了。赶快跟警方通报啊！警方一调查，就发现了一个16人的职业化骗保团伙。这团伙都是老乡。专门呢，傍晚和晚上出来啊，到这个人少车少。不容易被察觉的地方，自己呢带着电动自行车啊，自导自演两车相撞啊，或者说设局呢碰瓷司机，制造这个机动车负全责的虚假事故。
0: 哎呀，
1: 那团伙里有一个成员呢，哎，因为自身意外啊，尾骨受伤
0: 哦，
1: 正好
0: 哎
1: 用上了，
0: 哎是

0: 就是拿的是不是玩命的钱、
1: 啊、
0: 是、
1: 啊、
0: 然后如果一旦这事儿呢要闹得差不多，还可以跟老大说不多分我举报
1: 啊，
0: 啊，我还要立功表现，你说是不是、
1: 哎、
0: 这两头都能吃上、啊、
1: 你有时候也特别天真
0: 啊，不行吗、
1: 啊、你还举报
0: 啊，
1: 你举报让你胳膊也折了
0: 啊。

0: 哎，这个
1: 醉了也没忘游泳哈，这技能还是可以啊。
0: 这大哥，可以，大哥这个有泳技可以，
1: 对
0: 啊，有时候其实也是感慨这个。

0: 我一
1: 考虑的问题，
0: 就考虑点实际问题嘛，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不是你还希望多丢几？
0: 没有，那
1: 多丢几回，
0: 别，回来找不着了哪行？
1: 哎呀，
0: 嗯，
1: 其实王女士这个声泪俱下哈，
0: 嗯，
1: 但是您之前啊，在打算把这录取通知书拿到单位炫耀的时候，
0: 嗯，
1: 有没有想过孩子愿不愿意这么展览？
0: 对，是
1: 是吧？
0: 嗯，
1: 就好多，这个。父母把儿子的未来、孩子的未来当成自己的面子工程，
0: 嗯，
1: 你这下差点这个工程搞塌了，差点
0: 是，确实吧，地基给毁了。
1: 而且好多时候吧，哎呦，反正我这人，你说句话也不太中听哈，就是要说过分了，您别往心里去啊。就是当您拎着通知书到单位展示那一刻，啊，是大伙儿都夸。有多少人是
0: 真心的
1: ？
0: 对，是，嗯。
1: 有多少人是表面恭维，心里泛酸呢？
0: 嗯嗯。
1: 有多少人是显摆什么呀？
0: 嗯，
1: 不就考个大学吗？
0: 对。
1: 啊，等毕业找不着工作。

0: 新上帝桥进京方向是
1: 看看路途途途，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2: 你这听友呢9035、
0: 哎、
2: 在聊天室里呢晒了一张图、
0: 嗯、
2: 啊，就是我最爱喝的那个茶。
0: 播客里我们讲过，
2: 对，
0: 嗯，
2: 就说到这个呢，我还得啊就多说两句话啊。
0: 嗯，
2: 就是前两天呢，我无意间啊、
0: 嗯、
2: 就是在我那个大众

0: 消费领域里调查的这个案件、啊、
1: 是的，
0: 等等等等。那么他呢，这个文章题目就叫骗宰黄可以谋财但不能害命、
1: 嗯、
0: 针对的就是骗宰黄的一个夸大宣传的问题。
1: 是
0: 啊，那为什么说他夸大宣传呢？因为这个记者呢注意到哈，这个骗宰黄的宣传当中就出现了可以治疗原发性癌症、晚期结肠癌以及其他各种肿瘤啊，还有包括什么糖尿病的足溃疡、化疗性的静脉炎，甚至新冠肺炎啊，都有这个方案。
1: 哇
0: 啊，这我们看到呢，媒体记者呢也去做了调查啊，沈阳晚报的记者来到了一家骗宰黄的直营店，
1: 嗯，
0: 果然，哎，在这个店员出示的宣传册里边看到了这些，啊，说这个治疗啊分四大板块。包括治胃病、肝病、肿瘤和其他的疾病，
1: 嗯
0: 啊，而且呢，店员呢现场推荐就是说呀，除了法定适应症之外，肝癌、结肠癌都能服用，
1: 哇，
0: 标准是4周一个疗程，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骗宰黄的标准说明书，法定的唯一功能是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
1: 啊，跟这个宣传册相去甚远
0: 啊、嗯！用于热毒血瘀所致的急慢性病毒性肝炎啊、无名肿痛、跌打损伤和炎症。
1: 嗯，
0: 那么肝炎跟肝癌还是两码事儿啊，是吧？肝癌、肠癌、新冠肺炎，就这些店员们资料上显示的、口头推荐的，
1: 嗯，
0: 都不在这个。药监核准
1: 核准范围之内，
0: 范围之内。
1: 嗯，
0: 另外这个宣传册上呢，还引用了一个文字啊，作为这个推销背书。
1: 嗯，
0: 这个是2024版的原发性肝癌中医诊疗指南。
1: 嗯，
0: 哎，把骗宰黄列为原发性肝癌常用中成药。
1: 嗯，
0: 但是呢，记者呢，哎，登录网站查阅国家卫健委官方发布的这个版本的目录，
1: 哎，
0: 发现这个目录里边啊。没有骗宰黄这个药、
1: 嗯、
0: 啊，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肝胆病分会，这是一个社会团体非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原发性肝癌中医诊疗指南里边呢提到了这个药，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张冠李戴，
1: 对啊，
0: 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啊，那骗宰黄2021年起呢启动了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新增适应症的临床试验，
1: 嗯，
0: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没有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
1: 嗯、
0: 啊，不具备合法治疗肝癌的药品标注资质。
1: 嗯，
0: 那媒体记者也把这个情况啊以消费者的身份向市场监管部门呢进行了举报哈
1: 啊，
0: 但是呢这个是媒体记者调查了。
1: 嗯，
0: 那谈到这个法律的诉讼，
1: 嗯
0: 啊，这个诉讼作为生产企业一方，
1: 嗯，
0: 就觉得这个记者在文章当中提到的这些

0: 才允许做广告、做宣传、发相关的一些宣传单。
1: 即便是非处方药，药店或者药物销售企业也必须要在国家药监部门核准的范围内进行宣传，不能夸大其词。像这个事件当中说可以适用几十种病或肝癌什么之类的，那在国家药监局审核的适应证里边是没有的，当然就涉嫌夸大宣传、虚假宣传。那这种情况就违反

0: 儿了吧？出来
1: 有理有据的
0: 说两句，
1: 哎
0: 啊，稍微
1: 言辞激烈了点，
0: 我觉得都没有很过分，
1: 哎
0: 啊，得这要吃官司，
1: 吃官司，
0: 哎，
1: 你说
0: 也很无奈，
1: 嗯
0: 啊，也很无奈，
1: 对，
0: 哎，这不应该人人得而诛之吗？
1: 哎，人人得而诛之不算侮辱。
0: 哎呦，这也不能了
1: 啊！
0: 这猪可能有点过了。
1: 那
0: 啊，人人
1: 啊
0: 举报之
1: 啊，这个中性一些
0: 啊，人人举报之，
1: 对，咱们也得谨慎 啊，
0: 举报之。好，接下来我们说这个事儿呢，也是一件小事儿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简短接说吧。
1: 啊，
0: 就一对情侣去健身房健身，
1: 哎，
0: 结果呢，健身房不干了
1: 啊，因为男朋友辅助女朋友
0: 对
1: 了
0: 啊，就是说你因为健身房不允许私教私自辅导，
1: 说你是不是外边带一私教来？
0: 人家说我们就是
1: 情侣
0: ，不行，你们得出示这个
1: 结婚证，
0: 结婚证还没结婚了，对不对？这怎么有啊？就拿一些平常一块照的照片，
1: 亲密合照，
0: 不可以
1: 啊
0: 啊，就是不行。那现在呢，这个当事人就向相关部门啊进行了投诉，
1: 是
0: 啊，那这样做，健身房，我们知道确实私带教练啊，会对他产生经营的压力，
1: 有冲击，
0: 但是以此为由啊，要求对方啊，出示
1: 结婚证
0: 文件啊，这是不是合适呢？
1: 哎，今天呢，我们采访了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浩律师。
2: 健身房索要结婚证的这个行为显然是不合法的。站在健身房的角度说，违规私人教练的问题，基本可以判断它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有的私人教练自己没有场地，就带着客户来搞教学，也就是他蹭场地，出于维权的目的不允许他这么做，当然是合法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你想要教学就只能请我的教练，只要不是我的教练那就是不允许的。这种情况的话，就好比饭店不允许自带酒水一样，是一种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了。都是搞教学，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但是一种情况合法，一种情况不合法。回到今天这件事儿来，一个争议问题就是索要结婚证，其实就是在让这对情侣自己证明自己没违规。我们都知道一个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所以如果健身房说这对情侣违规了，那么当然应该由健身房来举证。好比警察抓嫌疑人，应该警察去寻找证据证明他有罪。所以说健身房的这个做法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不论这对情侣属于哪种情况，健身房索要结婚证这个事儿都是没道理的。那么对于健身房来说，怎么做才是合法的？假设有这种情况，你发现了这么一个人，经常带着不同的人来健身，并且都是一次性消费，也不是什么长期会员，还在进行教学，监控拍到了好几次他们交易的过程。这种情况下，你自然就有理由认为他是在蹭场地，从而对他们进行管理。他如果说自己是无辜的，就轮到他来证明自己了。反过来，如果说你什么证据都没有，只看到对方在教学，直接就上去制止甚至撵人，还让客户来自证清白，就只能认为你是在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另外，这种强行索要结婚证和婚纱照的行为也超过了必要性，不具备正当性，也涉嫌侵权，所谓的违规私教也就成了一种霸王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后就是对于正常的消费者而言，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情况，可以选择起诉维权，依据合同的约定主张权利，另外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今天这件事儿，市监部门已经受理了，所以说我们等最终的调查结果就可以了。
0: 管理的初衷虽然正当，但是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1: 对，而且人那俩人肯定是正当男女朋友关系，还敢出示照片，还敢一起去投诉，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完全就没有道理啊，对吧？已经证明了，对不对？
0: 哎
1: 啊，要
0: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那话还挺对的，
1: 说什么呀？
0: 说你最大的魅力就是你林晨最大的天赋就是
1: 啊，
0: 挺有意思的事儿吧？
1: 啊，
0: 让他换个角度一说，
1: 哎，
0: 一脑门子汗
1: 啊！出汗的人可能也有出汗的原因嘛。那今天就陪您聊到这儿了啊！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林晨说梦话》。
0: 林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3: 你之所要为你寻找。心之所向最为重要。
4: 应急云课堂。
5: 如果您
4: 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17号夜间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8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

0: 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1938年的中国，半壁江山已经落入敌手，日军的钢铁洪流碾过咱们的城市与平原，可抗日后方却连一颗标准的子弹、一罐制造武器的纯净硫酸都造不出来。在前线，战士们只能把捡来的弹壳反复装填，在后方，封锁线让一张图纸、一枚螺丝都成了奢侈品。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一封信从太原寄往了延安，一套机床从上海溯江而上，一个归国留学生走进了太行深山。三个年轻人并不相识，却做出了同一个疯狂的决定，放弃安稳，奔向荒原，在一片黄土和岩石中为中国再造一套完整的兵工血脉。他们是谁？他们又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一封信如何成就了延安地区第一座化工厂？小厂长历经千难万险才将工厂设备运至武汉，为什么短短两个月后又要前往延安？小小一枚土飞机为什么能炸得敌人心胆寒？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在绝境里造军工的三位技术大

0: 器防护、军用化工材料，是当时国内少有的精通军用火药、酸碱制备的专业人才。可是原本安稳的科研日子被日本侵华战争彻底打碎了。一次偶然的机会，钱志道读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开始对书中描写的军民同心、一心抗日的延安充满了期待。不久后，他看到了报纸上八路军募捐防毒器材的消息，这不正是他的专业研究方向吗？于是他立刻写了一封自荐信，清清楚楚写明了自己的专业能力，主动请求前往陕北根据地，用化学技术支援抗日。您可能会觉得这位年轻人肯定是十分自信，对自己的技术也很有信心。实际上寄信的时候，钱志道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后来他的女儿钱云接受采访时说，
1: 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0: 没过多久，党中央就通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给钱志道回信，欢迎他前往延安共同抗敌。钱志道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收拾行装出发，辗转石家庄、西安，终于在1938年5月抵达了延安。之后，钱志道被分配进中央军委军工局，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一沉。整个陕甘宁边区简直就是一穷二白，没有成型工业，连火柴、肥皂、棉布等日常用品都要靠外面输送，更别说制造枪炮弹药了。前线战士们手里就几发子弹，打完就得拼刺刀，手榴弹数量严重不足。钱志道明白，想要守住根据地打击日寇，必须要建立属于边区自己的化学工业。他准备先从最关键的复装子弹和筹建火炸药厂开始做起。最后，他们把厂址定在了一片荒无人烟的黄土山沟上。钱志道的女儿钱云回忆说，
1: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边，这样呢就是说是

双药工艺，没多久就让日产量突破了1000发，极大缓解了前线弹药紧缺的难题。不过钱之道明白，复装子弹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想要大批量制造手榴弹、炮弹，就得筹建一家自己的火药厂。可造火药必备的硝石，边区的集市里根本买不到，这可怎么办呢？钱之道看了看村里的环境，竟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带着战士们挨家挨户到老乡家中，从老旧土屋的墙根刮取泛白的硝土，收集回来用大锅熬煮，就这么一点点提炼出了硝石原料。军工生产离不开酒精，他就亲手画图设计蒸馏塔，用酒反复蒸馏提纯。勘探铁矿没有专业设备，他就骑着毛驴

条件如此艰苦，但所有人心里都卯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建成一座自己的化工厂。那么他们的成果如何呢？短短一年，原本荒芜的黄土山沟彻底变了样，一座综合性化学工厂完整投产，能够稳定产出消化。

量加工出印刷厂油墨机、煤油炼油装置等各类工业设备，甚至造出了延安第一台造币机。为了配合前制道的化工厂，沈红专门为他定制出了硫酸塔、火药加工全套配套机床。为了针对前线枪械维修问题，还创造出了两匹骡马就能驮运的袖珍组合机床。游击部队走到哪儿，修械设备就能带到哪儿，大家都管这个叫马背工厂。当时和钱志道遇到的问题一样，沈红发现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专业的机械知识，根本看不懂图纸，他干脆就手把手教工人识图、加工、设备维修，把自己十几年积累的机械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出去，很快就培养出一批专业工人。在延安度过的八年时间里，沈红和工人们造出了130多种型号的军工设备，给民用工厂生产了400多套机械零部件。整个边区从化工、枪械、印刷、冶炼到造纸的基础设备，大多数都出自他的工厂。顺带一提，跟着他从上海到达延安的几名学徒早就成长为技术

背景。他1924年远赴德国专攻机电专业，两年后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军事技术和兵器制造原理。回国后先是在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1933年又进入苏区，从此一辈子扎根兵工事业。当时方志敏麾下的部队缺少重武器，对敌军堡垒久攻不下，所以他特意找到刘鼎，拜托他改造兵工厂，制造火炮。于是刘鼎进驻兵工厂担任政委，翻出了自己在留学时珍藏的教材，靠着自己的钻研手绘出了全套加工图纸。依靠手摇车床、简易翻砂设备，硬生生造出了3门35毫米小迫击炮与配套炮弹。要知道，这可是我党兵工史上自主制造的第一批火炮。经过刘鼎改造，苏区子弹产量提升了3倍，手榴弹增产5倍。这段苏区造炮的经历也让刘鼎明白，想要在敌后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开展军工生产，最好的方法就是土洋结合，就地取材。1940年4月，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奔赴太行山统筹整个华北敌后兵工生产。上任

刘鼎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黄崖洞、柳沟、水窑等七座兵工厂全部统筹起来，不让大家各自仿制杂牌步枪了，而是集中全部力量研发统一制式的新武器。刘鼎逐一拆解各类步枪，对比长短、重量、射程等各方面条件，汇总各类步枪优缺点，又结合太行山山地行军的特点，最终设计出了81式步马枪。这种枪轻便短小，自带折叠的三棱刺刀，适合山地游击战。彭德怀试枪后赞不绝口，下令批量生产，彻底实现了八路军步枪标准化生产。当时火药原材料短缺是太行山兵工的另一大问题，战士们只能使用黑火药，威力十分有限。刘鼎组织几名化学技术人员开展了技术攻坚，没有专业铅试和催化剂，他们就用百姓家里的陶缸搭建土蒸馏塔，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让强酸成功量产，自主研发了无烟火药，让手榴弹、炮弹的杀伤力成倍提升。为了普及地雷作战，刘鼎编写了一份地雷制造使用

3笔小型航空炸弹。根据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战士们回忆，有了这种土飞机，不需要重型火炮就能炸开坚固的防御工事。

他们看似各自独生命线。日军以为封锁物资、切断工业供给就能困住敌后根据地，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有一批又一批像钱志道、沈红和刘鼎一样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主动放弃了优渥的生活，奔赴贫瘠的陕北，竟然真的能从零搭建起完整的敌后军工体系，在不可能中创造了奇迹。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寒，感谢您的收听。

0: 对，
1: 是肚的部分。那么他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区域啊，实际上挺符着老舍先生自己亲身经历，就是出生地方的。
0: 嗯，
1: 老舍先生出生地方在今天小杨家胡同，应该是八号了。
0: 嗯，
1: 那么他所住的这个整个房舍呀，和我们说的齐老人住的房舍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0: 嗯。
1: 长条的房子，南侧呀实际上是没有过多房舍的，就是进门顶头的位置有这么一间房子，然后一路走下来实际上是一面墙，北侧是一溜房子一直到头。那么中间的一个房子啊，我说中间是厅的位置，那么厅的东侧啊，这个位置呢是老舍当年出生的地方啊，是这么一个布局。而咱们的四世同堂齐家一家子正好是辅着老舍先生出征的这个房舍的环境，它是怎么一布局呀、啊、您一边听完我咱们说的聊的天的内容，然后您再看看电视剧你就明白了。这个一进门的位置，北侧是北房，北房进门之后居住的是齐老人，跟齐老人对面南侧就这么一处房舍，住的是齐老人的儿子齐天佑和齐天佑的老伴。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目光再转向北侧这一溜房子，顶头的位置住的齐老人，齐老人那么他挨着的旁边的位置住的是齐家老二和他们家那胖橘子。那么这个位置再往这个中心的区域走啊，过了我们说老二住的这个房子，实际上呢中间是正厅，正厅是他们家吃饭呐、啊、聊天啊、商量事儿啊这么一个区域。那么正厅的东侧正好跟老二的那个房子门相对的另外一侧的门住的是老大，住的是老大跟老大的媳妇儿韵梅。而这个地方真实存在的老舍先生出生的地方，再往里面的一处房舍就是老三的房舍。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家的整个房舍实际上跟老舍先生当年真实的环境有着非常多一致的地方。
2: 现在这八号干嘛呢？
1: 现在是普通人家，
2: 普通人家。
1: 而且呢、
0: 嗯、
1: 据老舍先生他的孩子舒乙先生曾经写过的文章，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整个院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你已经找不出来原来太多的滋味了，但是它留存在老舍和老舍家人的记忆当中。
0: 嗯嗯，
1: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呀，老舍先生他实际住的八号。那么这个位置呢在《四世同堂》这部作品当中或者电视剧当中他是五号人家，它的位置是整个一个中间我们说是一个大的肚的位置啊，就是一片空场子，在空场子的东南角。那么《四世同堂》这部作品当中啊，有名有姓能够描写出来的人物有250个人，那么作为主人公出现的有56位，这56位当中一场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19个人就没了，不同的原因。你要说没一个两个的话，可能大家伙儿心里面一揪心也不太在意什么，但是一条胡同里面50多口子人，一下就将近20口子人就没有了，那么这条胡同一定能非常深刻的反映在抗日战争这种环境之下北京老百姓的苦难岁月，真的非常清晰。所以呢我就说老舍先生写悲剧写得好在哪儿呢，他能够写身边的悲剧。这个整个戏幕开了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老太太怎么就那么像我们家谁谁谁啊。老舍先生呢他的这个四世同堂里面很多的内容实际上整个的他生活的区域我要不然说有关呢。您看咱们开篇四世同堂大家伙看到的场面里面就有一幕，中秋节的时候齐老人一个人看起来很落寞的样子，然后他在街面上走，当时的整个大街面上虽然说有摆摊做生意的，但是看起来

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越多。

0: 现代文学以来，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比老舍更熟悉北京，更热爱北京文化，更能代表北京普通市民的道德情感结构与观察世界的眼光与态度，有着难以割舍的北京情结。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从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的小说延展开去，寻访老舍先生与这个城市的生活印记。
1: 你怎么不答应？哦，鸟，我看看。妞妞，你看，哎，小鸟，小鸟该回家了啊！
2: 老大牌的烟圈，你咋能答应？
1: 太爷爷怎么变成兔爷了？我的生日碰巧跟兔爷的生日挨着8/23。
3: 金老掌柜，您高寿啊？
1: 啊，
3: 您高寿啊？
1: 啊，还小呢，75了。
3: 哦，您这福气，四世同堂啊！
1: 哎，什么福气？操心。
3: 老掌柜，来个16花吧，16白子。您现在就四世同堂，等小顺长大了娶房媳妇儿，再抱个重重孙儿，那您可就5世同堂了。来一颗，不图别的，图个吉利。
1: 我们家还有好几颗呢，可我倒是想给我朋友买一颗。钱默吟他们家，
3: 哦，也是住小羊圈那边吧？
1: 是啊。
3: 好，您等着，啊、我给您挑盆好的。
1: 哎，
3: 您瞧这颗怎么样？
1: 行，
3: 我给您放在车上。
1: 哎，也就这个是吧？
3: 好，我给您送家去。
1: 哎，不用劳驾了，走了。
3: 哎，您慢走啊。
1: 哎，走了啊，
3: 回见啊，
1: 再见。
4: 四世同堂的一幕景象是拍摄的是护国寺，但是85年的时候，护国寺当时因为时代的变迁，护国寺大部分建筑已经消失了，所以呢，当时取景的时候啊，选的地方特别有意思，选的是咱们西山的大觉寺。这个大觉寺啊，被称为是拍摄老北京城庙宇的一个绝佳的拍摄地。
5: 为什么呢？
4: 因为好多的戏都能碰到大觉寺的场面。我记得87版的《红楼梦》有个别的段落可能也跟大觉寺有缘，然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四世同堂，它用的这个区域也是大觉寺，它的那个山门，当年大觉寺的山门还没有修复呢，所以那个山门的底儿您是看不见的。我们看现在的85版的四世同堂，您也会发现，哎，山门那底儿哪儿去了？因为当时又没重建。那么除了这些戏以外，甚至于进入到21世纪，咱们当时还曾经拍摄过近代的戏啊，像《走向共和》类似于这样的戏目，你都能发现张之洞带着一群孩子，然后大家伙一块儿学习西方的一些知识，他所用的场景拍摄地点后面那3世佛就是大觉寺那3世佛。老舍先生不光把四世同堂的内容放进自己小的时候童年出生的记忆，放进自己逛庙的记忆，甚至于还放进他随着他母亲一块儿出城去给他爸爸上坟的记忆。因为咱们要看85版的电视剧也好，看这个小说四世同堂也好，您会发现有好多场面是在北京城的城门之外发生的。那您说这城门是哪个城门呢？今天说起来10有6、7都是西直门城门。
5: 西直门城门，
4: 西直门城门，因为离老舍先生最近的城门是2个，一个城门是偏南一点的，是阜成门的城门，还有一个偏北一点的是西直门城门。为什么我说呀，这个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的剧目当中更多是往那边走的？因为啊，当年发送也好，上坟也好，所有的这些活动也好，更偏重于出了北京城出西直门。如果要说从老舍先生

在了这个西直门外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啊，咱们好多朋友我估计可能啊多多少少会知道一点，是出了咱们的西直门往北边走到一个桥，那个桥叫做这个明光桥，明光村、这个明光村附近还一个地名叫索家坟，过了这片区域再往北边走就到西土城，然后沿着土城往那边绕去，奔三环路的时候您能发现有

亭子，他所在的地方距离大钟寺特别的近。那么这整个这片区域，当时啊，坟地是一部分，菜地和粪地都有。那么他这个地方最醒目的这么一个古迹标志，就是蓟门烟树。

0: 老家离他父亲最后埋葬的地方很近，所以这个场景非常深刻地印在老舍先生童年的记忆当中。多少年之后，他写《四世同堂》，主要场景尤其是那么多人发丧，有的地方咱们说的那个冠晓荷他探坟啊，让钱默吟钱先生瞪着说这是尤桐芳的坟，这两个是小文夫妇的坟，这样的场景可能都发生在他老舍熟悉的那边去。老舍当年写这个《四世同堂》本子的时候啊，是在重庆写的。那么当年写这个本子，据说是1944年开始创作，第一部分24段，它是一段10000字。创作的第一部分24段，它的总体名字叫《惶惑》，人彷徨，困惑叫惶惑。一年之后又写了33段，一段10000字，33万字，这一部分合一块叫偷生。等到后来呢，老舍先生去美国，在纽约又写了最后33段，又是33万字，这一部分叫饥荒，合的一块正好是100段，
1: 一百万字、
0: 所以是老舍先生最大的本子四世同堂。他当年在重庆的时候，他不了解北京，不了解当时日本人怎么在北京城里面戕害北京老百姓的，所以呢他等到了一个重要的助手，这就是他的夫人胡洁清。胡洁清女士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来到了重庆，见到老舍先生，住下来以后跟老舍先生讲了很多当时日本人在北平城里面怎么去害中国老百姓的经历，怎么吃混合面啊，老百姓怎么吃不上啊，当时怎么规定的60岁。

0: 远的。
1: 嗯，
0: 我们一般啊要走老舍线路，是叫从老舍出生地一直呢走到咱们的这个老的北京内城的西北。
1: 嗯
0: 啊，西北的区域，这个区域呢，实际上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1: 嗯，
0: 这是跟老舍先生的生命轨迹很多点位能够相一致的。从小羊圈胡同到护国寺，然后护国寺转悠完了以后呢，可以去看看老舍先生早年上学的，跟这个宗岳大师上学的最早的那个校舍。
1: 嗯，
0: 校舍看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一路往北边走，一直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积水潭。
1: 嗯，
0: 啊，走到积水潭呢。绕着潭面到郭守敬祠，就是咱们的这个汇通祠的位置，啊，然后呢，我们远眺对面太平湖的区域，还有呢，就我们的东城区啊，东城区就不一定是四世同堂了，东城区从咱们这个史家胡同。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17号夜间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8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5: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刚刚离开的炎夏，迎面而来的是秋日，夏和秋的交界处起风了，风里面携带着的是谁的回忆，这些回忆缠绕的又是怎样的思念。我相信我们常常用一些歌翱翔在不同季节不同天空中，

你心绪的温柔的老友，他把我们脑海里的事、心底的话很容易的就唱给人听。有些歌是和我们心心相惜的，写歌

时候，听一首歌就能瞬间脆弱和流泪。成年人心中的苦不会因为成熟而蒸发，只是我们学会了对自己冷硬，学会了和自己过去和解。表面的平常心下，暗涌的思绪只会在夜深人静时翻涌。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背景，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我们在夏秋交汇的时节，来听一听回忆如风，思念无声。

这首歌叫《不露声色》，回忆这个东西恰好就是不露声色存在着。有时候你以为你已经忘了，一瞬间不小心想起，时间偷走了你的回忆，也不晓得在哪一次突然把回忆，甚至是很珍贵的回忆还给你。好的坏的都曾真实的存在过，那些真实最值得。

心动，陈洁仪翻唱的版本比林小培的原唱更多了一份温柔缱绻。关于初恋的美好记忆，初恋情人的一心牵挂，关于岁月浮沉中彼此的改变，都被他唱了出来。难忘的歌再次流过我们的心田，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这首《那年》，很多人听来都会感动不已。我们疯狂的那年已经越走越远了，纯真的容颜都会随季节而蜕变。是啊，那年值得我们铭记。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地悄然流逝。回忆和思念交织的夜晚，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邀请你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

世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17号夜间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18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0-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终于绕了好大一个弯子，郭姓才认准了回村的路。天眼看着就要黑下来了，杏儿的心像吊桶一般上上下下。他突然感到他18年所生活的村落是那么渺小，离开城市竟那么遥远。他从来没有过的那么一种孤独感、空虚感袭上了心头。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没站住，摔倒在地，筐子滚得老远。他爬起来，就是坐在一个土埂上，爽性的呼出了声来。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声音传入他的耳中：“郭星儿，星儿，姐。”这亲切的声音给了他无限的温暖，无限的力量，他一下子跳起来，迎着那声音跑了过去。当杏儿终于和弟弟枣儿汇合到一起的时候，他见到的枣儿是一张黄极烦怨的脸。当他和枣儿进家门的时候，娘二话没说，伸手就给了杏儿一巴掌。这是多年来娘头一回动怒打他，可他觉得这一巴掌是那么的甜蜜，蕴含着那么多亲切的关怀和难以形容的挚爱。他迫不及待地扑进了娘的怀抱，尖着嗓子大叫了一声：“娘！”第二天，娘原谅了他的一切，包括他舍出2块钱的慷慨行为。1980年麦秋之后，他们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20岁的杏儿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早高中毕业，试着考了大学没考上，原也没指望考上，但是杏儿一定要早去试试。结果那回他们那个区没有一个人考上，所以大家都心平气和。杏儿和枣不让娘再下地干活，杏儿把地里的活包了，由她做主，让枣在家里养上了鹌鹑。枣有文化，买了养鹌鹑的书，能看懂，能照办，还能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掌握，结果成了村里的小专家，带动起5-6户一块养起鹌鹑来。县里的食品公司跟他们订了合同，他们不但提供鹌鹑蛋，还提供种鹌鹑和肉鹌鹑。娘在家里专管做饭，还喂了一口猪、10来只鸡，那猪喂着是为了过年的时候宰来自家吃的，那鸡喂了呢，是为了自家吃蛋。杏儿眼见着家富裕起来，到杏儿进京的时候，他家原有的3间房整修了不算，还给枣盖齐了3间带廊子的新瓦房。枣成了村里最拔尖的几个姑娘的争夺对象，只要他自己下定决心，挑准了人儿，娘和杏儿立时就能给他风风光光的办妥喜事。是秋收后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 娘、杏儿、枣坐在院里柳树下吃饭。杏儿问起枣：“你究竟想把谁娶到娘身边来啊？要是红玉，俺可别扭啊。”红玉是红桃的妹子，随红桃的

如今红桃嫁了村里腰包最鼓的张木匠，那红玉一天恨不能往枣的这鹌鹑窝里来三趟。枣红着脸笑着说：“姐你放心，他是剃头匠的挑子。”说到这儿，朝杏望望，脸更红了，终于把憋在肚子里多少天不好意思说出来可又不能不说出的话吐出了口：“姐，

0: 娘早就私下跟他盘算过，娘也曾经提出来先把他风风光光地嫁出去，再把枣的媳妇儿风风光光地接进来。杏儿跟娘表白过，俺不是还没恋上那个人吗？再说不把枣的事从头到尾的操持完了，您说俺能先走吗？俺走了就是人家家的人了，回来操持碍手碍脚的，哪能像现在这样甩得开呀？娘听了点点头。就在那种情况下，娘开始提到了荀大爷，提到了荀大爷生下来跟杏儿同年的磊子哥，提到了杏儿他爹跟荀大爷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自然也就提到了当年两个口蒙兄弟的指腹为婚。在以往生活贫窘的情况下，娘没心思提起这些事儿，偶尔提起来也只是作为一种单调生活中的玩笑式的点缀。然而当家里生活富裕起来以后，娘就觉得原有的差距大大的缩短了，因而那梦幻般的设想也似乎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近来娘嘴里常忽然间冒出这类的话来，哟，你们荀大爷不知道是不是还住在鼓楼那边，你们磊子哥不知道找上个什么工作，荀大嫂不知道娶进了儿媳妇没有。杏儿越来越成为一家之主，他早用不着在娘和枣儿面前害臊。这天枣儿既然当着姐姐面提了姐姐的婚事，他就索性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枣儿的事儿俺操持，俺的事儿说实在的也不宜再拖，俺虚岁都上24了，咱们村有几个俺这么大的还没出阁的，两个巴掌都凑不齐了。可你们呀，也知道俺眼皮子沉心气儿高，俺要找就得找个可心可意的。俺这辈子还有个心愿，就是进趟北京城。所以呀，俺打算大秋以后去趟北京，一来看望看望荀大爷和荀大妈，二来为枣置办点鲜亮的家当，三来呢也撞了大运。娘和枣听他说一句点一下头，就这样杏儿进京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杏儿提了老大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有10盒鹌鹑蛋，按说他出了火车站该直奔钟鼓楼那边去，可是走到公共汽车站一看，站牌上写着的站名里竟是让他心荡神驰的站名，王府井、天安门、中山公园，他不由得自己不直奔天安门。他在天安门前排队照了2张相，一张用天安门做背景，另一张用人民大会堂做背景。照后一张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想到，这张该是两个人并排着站着照啊。他提着个大旅行袋，逛了中山公园，又拐进了故宫，稀里糊涂地从东华门钻了出来。正懊悔自己不该瞎胡串的时候，偶然听到旁边的人谈话，才知道王府井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于是他兴致勃勃地走到了王府井，无限激动地走进了百货大楼。他一口气地登上了3楼，还下意识地在3楼那儿跺了跺光亮如镜的水磨石地板，内心里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他从3楼往1楼逛，他想起了娘告诉他的话，

荀大爷喜欢喝酒，你荀大妈最喜欢吃甜的。于是他在一楼买了四瓶最贵的白酒，想方设法把它们塞在了旅行袋的边上，又去买了三个装在漂亮的盒子里的花蛋糕。这样，尽管他走出百货大楼成了一副怪样子，一只手里提着个鼓鼓囊囊的行李袋，一只弯着的胳膊提着三盒捆扎在一起的花蛋糕，那走起路来的确格外的累赘，可他心里却美不可言。他想，这样走进荀大爷家门的时候，该可以完全问心无愧了。他在热心的人们指引下来到了八路汽车站，并且恰好遇上了一辆不算太挤的车，又顺利地坐到了鼓楼跟前。剩下的事儿就是找那条胡同和那个院门了。哎呀，这就是鼓楼啊，鼓楼比他想象的还大，这让他高兴。在鼓楼后身，他发现了一口大铁钟，那一定是打钟楼上取下来的。大铁钟也没个亭子存身，就那么暴露着，让他觉着可惜。他看见了钟楼，他觉得钟楼真秀气。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可以把钟鼓楼比作一对夫妻，鼓楼是夫，钟楼是妻。他们永远那么紧挨着，不分离。他经过了一个叫一品香的小烟酒店，问了好几次路，拐了好几个弯，才终于找到了荀大爷住的那条胡同。当他走进那条胡同的时候，他不禁有些惊讶，原来北京不尽是那些宏伟壮丽，也有这种狭窄灰暗的地方。他找到了那个院门，院门口站着一群人，其中不少是小孩，有个小孩用一根竹竿挑着一挂鞭炮，仿佛随时准备燃放。他很快就看见了大门两边贴出的红喜字，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心下意识的一紧，一路上他都没有觉得手里的东西沉，那一瞬间却顿感胳膊疼痛，怎么这么巧，今儿磊子哥他。你是来道喜的吧？挑着鞭炮的小竹主动跟他搭话，快进去吧，新娘子这就快到了。这时候薛继岳的大姑一家早就到达了，并且站在了等候迎亲小汽车的人群中。那大姑看出来这姑娘不像城里人，而且薛家亲朋中并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走上前去问她，姑娘，你找谁呀？杏儿回过神来，哦，俺找荀家，荀兴旺是俺大爷。啊，哦，你是荀师傅的侄女啊？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院。你进门以后，往右边拐，你大爷就住右边那个小偏院。杏儿就进院去了，他仍然没从误会中解脱出来，但是他已经恢复了自尊。他想，自己一定不能透露出半丝的不自然的神情，他一定要大大方方、诚心诚意地给磊子哥贺喜，并且他决心给磊子哥补上一份厚礼。在那古老的门洞里，两只毫无用处但又舍不得毅然扔掉的藤椅吊在上方，在那个位置上，今天早晨院北屋那大学生张秀藻曾经有过短暂的停留，并且产生过剧烈的感情波动。这时候却是另一个姑娘，从几百公里外的乡村来的粗壮的郭杏，右手
提着沉甸甸的旅行袋，左手拎着三只捆在一起的花蛋糕，止步凝神，心头掀动着风风雨雨。噼噼啪啪，门外猛地响起鞭炮声，迎亲的小汽车到了。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到了1982年，还是薛霁月、潘秀雅式的居多。旅行结婚，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之中。集体婚礼，虽然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当然，正像

薛霁月、潘秀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然要贴红喜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果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来到场，女方的父母以及其他亲友在这一天一般并不到场。三、当天或者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坐小汽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

0: 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的时候绝不满足于一辆小汽车，而是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到两辆小汽车，外加两到三辆小面包或者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办法行事的时候，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回门的环节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采取这种方式的时候，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当然一般是男方要出大头。薛继岳成亲这一天，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头一个到达的亲友竟是卢宝桑，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薛继岳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而且厌恶，但是他无可奈何，只好强颜欢笑，从五斗橱边走开，招呼卢宝桑：你啊，坐吧，吃糖。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胡子拉碴，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严的漠视，一屁股就歪坐在新沙发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儿，甩着嗓门就说：嘿，谁吃这破糖啊？哎，送我包烟是正经啊。薛继岳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礼花，他接到手里一瞧，撇撇嘴，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伸着脖子抗议：嘿嘿，就给我抽这个啊，去去去去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盘的掏出来，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不给我留着，你给谁抽啊？薛继岳确实有几包三五盘的英国烟，那是潘秀雅的娘家人倒腾外汇券给买来的，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就沉下脸：你别嘴里不干不净的啊，就这个不爱抽你别抽。卢宝桑瞪了薛继岳一眼，扑哧乐了，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那包礼花烟来，打开取出一根，从兜里掏出一打火机来，吧嗒打出老高的火苗，点着了，然后舒舒服服的仰着脖子靠在沙发上，小孩嘬奶似的抽了起来。薛继岳注意到他手里玩着的那只打火机，那是一只外国造的超薄型的，也不知道镀了什么合金，表面上光滑还锃亮。这只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服，在薛继岳的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而且薛继岳感觉这二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是卢宝桑。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2: 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着最佳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己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充分的资格。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继岳大姑妈的小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继岳的大姑妈叫姑妈。以此类推，他管薛继岳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继岳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继辉和薛继岳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还不

光是这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继辉、孟昭英在一个单位，所以他又是薛继岳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继岳、潘秀雅置办家具的时候，他这个搬运工可是尽了大力了。光是往这屋搬那三开门的大立柜的时候，摆放的时候，都是他吆喝着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们儿吗？卢宝桑今年已经29了，还打着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

京城的人都是北京这儿说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码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所谓北京的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个所谓的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词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经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的表述，就应该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一是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是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者是工业中技术性比较差、体力劳动成分比较重的范畴。第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第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着比较多的传统色彩。第七，就他们的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沉浮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及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名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比较远，既没有被当作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作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对象，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作描写的重点，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是小市民，或者一言以蔽之说叫芸芸众生。但是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如果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们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的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到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开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所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不是小而无爱的空隙。人们总是一再地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这么不好，工厂的一些轻工、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颓废、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了。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平民。到晚清的时候，北京城内

最下层的平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所谓丐帮就是要饭的，大体上就群集于此。每天白天由这儿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四处乞讨，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营盘，就是什么门洞、街沿、穿堂、窝棚。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天桥虽然也有乞丐，但是它的主体却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们不大流动，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楚子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他爷爷1957年才得病去世，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爷爷晚上有穿着鞋睡觉的习惯。等他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因为当年一到冬天，乞丐们难以生存，晚上就聚集到火房子中去过夜。所谓火房子，就是摇摇欲坠的颓败的官房，就是当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执金吾们碰头的地方。房屋当中

0: 就不分男女老少的胡乱躺下一睡。因为有鞋的乞丐怕没有鞋的乞丐把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着鞋睡觉。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凡别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东西，其他乞丐如果抢夺偷拿就要处死，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离了身的东西，当面捡走取走都属于名正言顺。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干头，也就是花子干，如今有出京剧《斗汁记》还经常演出，戏里边那金玉奴的父亲金松就是个干头，而且是个好人，所以卢宝桑由《斗汁记》而对京剧好感，又由《斗汁记》而对薛大爷他们同院的谭台智珠有好感，并由此又使那粗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点朦胧的温柔。这暂且先不去说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是把求乞当作一种职业的，跟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声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受喜的红事，丐头就率先跑去祝贺，门房账房如果不予理睬，甚至驱赶斥骂，嘿，那么过不了多久，在丐头的指挥下，众乞丐们就会轮番跑去骚扰，花样迭出，直到门外来宾和门内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门房账房撒些钱去施舍，他们才会渐次的收兵。当年的乞丐有软乞、硬乞、花乞、残乞诸种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剧分生旦净末丑的不同行当的意味，而且同一行当当中又分化出不

所谓软乞，大多是一些老弱妇女的乞丐，以哀求哭喊达到目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口中数来宝似的吐出诸如此类的话语。哎呦，太太给我两个钱吧，太太长寿万万年呐，乌龟上门来，老板发大财，哎呀，老爷大施恩，抱子又抱孙。软乞当中又分为坐乞和叫接两种。叫接在游动中有的时候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喊出诸如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起，看你子死急不急，这样一类的怪话。但是毕竟属于软磨硬泡的范畴，跟硬乞不同。硬乞大多是一些青壮年的汉子，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式称为坐接。比如说手执两把长刀或者两块整砖，不断地拍击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红肿见血。再比如嘴里叼着几根长钉子，手里拿块砖头，当众把那长钉子插入到头部一个肉疙瘩当中，用砖头来击砸，钉缝当中就是鲜血迸流，凄厉可怖。还有就是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把铁钩子弯入到锁骨当中，拖着那铁链行走，铁链的尾端往往还坠着一个铁球，基地上的时候当当当的响。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比如舞这个莲花烙、打玉鼓、点凤头、耍青蛇、拿大鼎等等。残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比如看照壁，也就是下肢残缺啊，用那个烂布系着膝盖，保护着屁股，坐在地上移动。还有翻太岁，就是手足全残了，在烂泥当中翻滚。还有借粮草，残废的乞丐倒卧在小木车当中，两个乞丐啊，半前边挽后边。还有驮石头，就是男乞丐背着啊残废的女乞丐过世，等等等等。跟薛家同院的薛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着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和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着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出的外在的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硬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36岁了，还没成亲，直到1950年被政府能够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1952年他奔40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他娘当时也已经35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且至今仍然起着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也就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三轮车工人经历纯洁的城市贫民固然占

身份不大的那伙人，经过一段审查教育，或者宣布为管制分子，或者免于法律处分。因他们和上一类人物一样，并没有什么一技之长，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轮运输工人的队伍当中。这两种人有着若干的共同点：缺乏劳动习惯，精于抽烟喝酒，缺乏自尊自爱，惯于谈男说女，贪小利却又讲义气，善挥霍却又能吃苦。当然，绝不是人人都这样。

0: 的体型大都变得格外的古怪。卢胜七就是如此，胸肌并不发达，而腹肌紧凑，上臂精瘦，而下臂粗大，腿部青筋暴露，整体形象让人不禁联想起一只刀郎，或者是蜘蛛来。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峡谷小道可以通行。瓮指的就是肚子开口小的容器，而疙呢，大概就是疙瘩的意思。您听这名字，估计就能想象到这路有多难走了吧。据记载，

哎，有的朋友可能就不服气，觉得敌人顶多呀知道八路军有新武器，哪能凭这就精准锁定黄崖洞呢？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像石子丢进了平静的湖面，让日本人一点点撬开了通往兵工厂的大门。那是1940年10月，百团大战刚刚结束，日军损失惨重，恼羞成怒地发起了报复性大扫荡，其中由冈崎千寿领导的冈崎大队

供情报。1941年6月，一个叫郭木林的货郎出现在黄崖洞附近，此人出身山西，日军来了之后立马当了汉奸，

0: 上了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个姓黄的参谋。
1: 这位黄参谋的出现仿佛给黄崖洞兵工厂的暴露按下了快进。这个关键人物究竟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根电话线又为何成为了致命的线索？外面有汉奸打探，里面又有内鬼准备叛变，黄崖洞兵工厂该何去何从呢？

至今仍保存着一份1943年的审判卷宗。一名叫王旭安的汉奸1940年加入日军特务组织，向敌人泄露了大量我方党政军机构的驻地，其中明确提到了本县梁沟及黎城黄烟。

日军付出了惨重伤亡后，入侵了四连主阵地，随即向水窑口发起进攻，但两次出击都被打了回来，只好狼狈撤退。15日，日军增派兵力。

步枪，如今也成了博物馆橱窗里沉默的证物。他身上的每一个错痕，都记录着一群人在没有钢、没有电、没有图纸的岁月里，如何用双手把不可能变成了武器。

0: 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年的暑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讲述老北京奇案，这些个案件多发生于清末民初的北京城，素材大多取自北京市档案馆珍藏的民国卷宗和当年的报刊报道。易普先生将这些个散落的历史碎片悉心整理，铸成了《老北京奇案》一书。我们以此书为蓝本，将那段岁月中的悬案、奇案、怪案一一铺陈开来。那么今天这第17期，咱们说一桩发生在珠宝行里的奇案——钻石项圈死案。民国初年呀，前门外珠宝市有一家叫物华寺的铺子，藏着一件稀世珍宝，一条镶了48颗钻石的项圈，据说呢是德国皇后送给慈禧太后的。袁世凯当上皇帝之后，他的爱妃就看上了这条项圈，愿意出40万2白银买下来。可掌柜的呢是贪心不足，非要50万不可，硬是把买卖谈崩了。没过多久，一对穿着时髦的年轻男女走进了物华寺的店门，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就此拉开了。那件价值连城的钻石项圈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骗子的手法有多奸诈？这桩案子为什么成了死案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锐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乱世中，慈禧的钻石项圈流落民间。在以前啊，前门外有个专卖珠宝首饰的物华寺，这店铺虽然不大，但是藏有奇货呀，那是一件价值连城的钻石项圈，据说是德国皇后赠送给慈禧太后的礼品，慈禧生日的时候呢曾经带着它炫耀于众宾客。尽人皆知，皇宫里一向是偷窃成风，慈禧太后的这件项圈呢竟然突然的不翼而飞了。据传说呀，这是被慈禧身边的一个太监偷走了。他何以这样大胆啊？因为谁都知道，慈禧太后珍宝无数，对这样的小物件呢，是绝不会在意的，自然也就不会。

硬是把来人顶回去了，不卖。一听这，这位爱妃心知店家呀不是不卖，是要价太高，可是还是想得到他呀，于是又找到袁世凯，是又哭又闹，哎，让他再多加钱。

木箱靠墙落着，老高老高的，一直落到顶棚。东西两面墙上挂着几幅名人字画，桌子上摆着好多名贵的玉雕、古瓶、砚石。小伙计也懂点啊，一瞧基本都是真的，哪

0: 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接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1: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继续推出暑期老北京奇案传奇系列，下边我继续和您说钻石项圈死案。天价骗局层层收网，终成无头死案。几天之后呢，这位男顾客又独自来到了雾化寺。耳坠、戒指、手镯、项链我都买过了，我这回我想买个项圈。哦，您想买哪种啊？是纯金的呀，还是带镶嵌的？我想要镶钻石的。哦，掌柜的赶紧从玻璃柜里取出一个最昂贵的。您看这件怎么样啊？

这屋里中药味儿还挺浓。这位女主人呢，盖着被子正躺在床上呢。先生说，老板派人送项圈的，你看看吧。这小姐

0: 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五月一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市绿道人车混行如何平衡。
1: 本市方面，北京将出新规，严管地沟油，定向收运，鼓励资源化利用。
0: 从展销研发到急速供应，北京亦庄全链条助力机器人迈向市场。
1: 国内国际方面，外交部评日本首相致辞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
0: 首批158个基层病种确立，促进分级诊疗体系完善。
1: 60天谈判期已满，美国体面退出成奢望。
0: 八国外长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沪上阿姨推出谐音梗饮品，被指涉不正当竞争，谐音玩梗还是蹭流越界。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10.5元的天使投资救不了一家店，三个小孩哥却给全网成年人上了一课。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

0: 道使用率持续攀升，行人、儿童、骑行者共同用同一通道的矛盾愈发突出，人车混行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成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大难题。
1: 近日呢，记者走访通州大运河、朝阳北小河还有海淀清河等多处热门绿道，就发现人车混行乱象普遍存在。每到傍晚气温回落，绿道的人流会明显增多。你看，散步的老人、游玩的孩童，还有健身的市民，以及各类骑行车辆是交错通行。这其中既有休闲亲子骑行，也有专业骑行爱好者高速穿行，更有电动自行车违规驶入，多重风险叠加，让绿道的通行安全也是大打折扣。
0: 记者也注意到啊，多数城市绿道分区简单，缺少清晰的骑行指引、限速标志和安全警示。有的骑行者坦言，公路车在绿道骑行的时候，时速可达35公里，远超普通慢行速度。不少绿道紧邻着儿童游乐区，孩童随意跑动、突然冲出步道的情况时有发生，让慢行市民防不胜防。也有不少老年人

0: 我们怎么办呢？是需要科学规划和精细施策。
1: 对，通过明确的通行规则，完善硬件设施，落实限速分区，平衡好运动骑行和休闲慢行。

0: 清晰地标注了执行标准号、适用年龄段、还有生产厂家等等一系列的信息。
1: 门头沟的门小哥全时驿站，人脸识别两秒即可准入，24小时便民补给不打烊。朝阳区劲松街道的快乐充电站配备了桌式足球、沙袋解压等设施，已经成为随时舒缓情绪的解压站。如今的北京街头随处可见可感这样的暖心服务场景。截至目前，本市已经累计建成文明实践驿站及专属服务点位1364个，落地志愿服务项目582个，服务内容从饮水热饭、充电歇脚延伸到了技能培训。

0: 医院的这种情况，方便群众就近看病，降低就医的成本。
1: 而且也提到国家这份清单是供各地参考，地方呢还会结合本地实际来调整细化。
0: 这个政策能否见效，关键还是要看基层服务的能力，还有医保支付标准能不能够同步跟上。
1: 还是一条跟医保相关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

0: 40亿立方米。
1: 我国上海电气集团生产的8000吨绿色甲醇昨天在上海洋山港向法国达菲集团的货轮完成了加注作业，这标志着我国绿色甲醇产业迈入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绿色甲醇是航运、化工等领域减碳的关键替代燃料之一。这次大规模绿色甲醇燃料的顺利加注，标志着我国打通了绿色甲醇规模化生产、陆海储运、港口加注、船舶应用全产业链条，助推全球航运零排放进程。
0: 昨天，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由于美国

0: 俺等等经典的角色名，营销一经上线，话题就迅速冲上了热搜。
1: 就在大众以为一场官方联名官宣将至的时候，我的前半生剧方做出了明确回应，品牌和剧集之间不存在任何联名合作。随后记者查看官方小程序的点单页面，就发现相关菜单栏以及产品已经下架了，有的产品则是改回了原来的名字。
0: 之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部主任王小兵表示，沪上阿姨这一次的营销行为大概率不构成著作权或者是商标侵权，因为剧中的短台词、角色名等元素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2: 影视剧的角色名称它太短，缺乏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这种独创性，所以呢是很难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但是角色名称呢，它有可能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呢获得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品牌使用角色的这个谐音来进行命名，是不是构成不正当竞争？那我想可能从三个方面来考量。第一呢，就是这个角色名称在相关公众中呢

0: 这样的一个热度来牟利，提升产品的销量，包括扩大品牌的影响力，这个就属于典型的商业性使用行为了。那这个行为就不再是个人娱乐啊，直接抢占了原 IP 的商业开发市场，就超出了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那所以可以简单总结一句啊，这种非盈利的个人自用也没有市场损害的，就是合法的玩梗。但是一旦盈利性商用、品牌引流啊、绑定产品的变现，那就成为一种商业侵权的风险性。
1: 单个梗啊，可能是自由表达，但是集中用梗做商业推广的话，就是搭便车了。前者是幽默，后者就是风险。近年来，不少茶饮品牌跟风影视热剧做产品营销。互联网观察员齐约认为，这也照见了整个新式茶饮行业普遍存在的营销心态。
2: 茶饮行业非常强烈的流量焦虑，因为今天的茶饮行业啊，最大的问题是产品越来越难形成绝对的差异。你有杨枝甘露，我也有；你做地摊，我也做；你上一个新品，我可能几天之后就跟上了。当产品的差异啊越来越小，

0: 度，来证明某些创意是我们自己独立创作的，那么有别于这个在先的一些权利，那这些都是可能会避免相应的法律纠纷的一些建议。
1: 商业品牌关注网络流行趋势，贴合年轻人的语言习惯做传播，本身呢无可厚非。品牌如何借用影视热剧营销创新，同时避免法律风险？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宝全认为，合理的借势营销拥有合规清晰的路径。
2: 那么品牌可以借鉴剧集的一些主题啊、情绪啊，包括一些热度，但是要完全摒弃这个剧集的原创台词，包括一些专属梗和一些角色标识等受保护的内容啊，比如我自主创作全新的营销文案，产品的主题、互动的玩法啊，比如结合剧集这种都市情感呢，包括职。

看到最新的一些视频里提到，他说可能闭店之后自己也想勇闯自媒体赛道，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决定好啊。您看这个十块五毛钱呢，它救不了一家店，但是呢，这个事儿让我们看到了两样珍贵的东西，一个是孩子身上不染尘埃的那种善良和单纯，还有就是大人世界里久违的不计回报的这样的一种真心。善意啊，从来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它只负责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不让心凉了。这十块五毛钱呢，就像一座微型的纪念碑，提醒着每一个奔波的大人，你守着的可能不只是一门生意，在孩子眼里那是一盏灯。愿陈先生下一程带着这份被童心祝福过的勇气再出发，哪怕前路仍然有风雨，那份来自陌生孩童的纯粹温暖也足以让他挺直腰板无惧颠簸。也愿那三个孩子永远保有这份珍贵的热忱，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依然敢掏出所有的真心啊，去温暖遇见的每一个人。那最后啊，也愿听完这条新闻的你我心里那个愿意为一份念想倾尽所有的少年从未走远，因为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善意，就像暗夜里的星光，让我们在疲惫奔波的时候依然愿意相信人间值得，依然有勇气把手中的那盏灯再举高那么一点点。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道1039，欢迎继续收听。

0: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2: 你好，我是孙刚。
1: 当车长突破5米的大型新能源 SUV 从高端旗舰走向大众消费市场，单纯的尺寸竞争已经无法支撑行业的长期竞争。从空间效率的技术重构，到能耗标准的政策引导，再到产业生态的健康发展，大型 SUV 赛道正在告别粗放增长，转向技术驱动的高质量竞争。
2: 我们再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承高速进京26公里处啊，有一辆小轿车侧翻，现场呢是有人受伤，事故占用了第三条车道和应急车道，后车排队大约有1公里，也提示后车要注意。这是在京承高速进京26公里处有一辆小轿车侧翻的事故。另外，西南五环宛平桥南内环方向右侧车道呢是有事故，造成后车约3公里车辆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在路上行驶，发现什么路况，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明天起到本周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将在北京经开区。

0: 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

0: 搜索北京交通广播，进入严选商城，奥莱捷库存有限，省漫无。
1: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

0: 入最新的路况，目前呢，机场高速的三元桥到东直门桥进京方向车多，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进京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早间呢，阳光刺眼，请大家做好防护。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我们一起来关注空气。今天白天是地面偏南风，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是50到9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以上信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

通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想先跟大家说的这是这条路、因为这条路呢南起三元桥，北至首都机场 T1 T2 航站楼，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全长大约 18.4 公里的首都机场高速。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即将启动了，因为对于咱们很多的

0: 嗯，想必也是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出行啊，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集中展开，尽量减少对白天通行的影响。预计呢，12月底前完成主体的施工。
1: 对。

0: 个这个工程进展的也非常的迅速，所以很多朋友在走到尤其是东边啊，城市服务中心那边的路，我觉得有了很大的变化。
1: 对对对，
0: 大家在
1: 那边
0: 的时候，本身之前可能是去的少，现在呢修了这么好的路以后呢，大家通行方便以后，忽然觉得哟，这边真是变化特别的大。
1: 嗯，去了以后觉得我来的是这儿吗？
0: 对，你比如灿灿说到的宋良路，宋良路是丰收中心非常重要的一连接北三线的一条路，所以呢，他说这个通州宋良路变化特别的大，以前是两个车道，大修完了之后呢，双向三车道。路西呢还有绿心公园，路东呢有森林公园，停车方。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

见到了江苏台、浙江台、上海台，还有包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3000多亩的大的直播这个基地，然后去做直播。但是货珍珠是这样的，它可能比如说昨天我们的那个和

0: 感觉太明显了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北京哪段路的变化让你印象最深呢？听听 FM 聊天室，咱们也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小爱警官在线，小爱警官好。
1: 哎，主持人好。现在早高峰路面流量呢正在逐渐的上升，要特别提醒大家呢，从这个昨天的交通情况来看，这个早高峰是有提前的迹象，平时呢都是8点之后流量会有明显上升，但是像昨天早高峰呢，从7:40之后流量就开始有较明显增加的情况。今天早高峰要特别提大家呢，在这个8点之后流量上升还会更为明显，所以在出行当中大家一定要及时通过导航、广播电台，还有包括这个从这个室外屏提示的信息，您合理的选择好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目前呢，从城区内行驶情况来看呢，一个是东五环路段，在平房桥南向北方向，刚才是有交通事故，现在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后车行驶较为缓慢。另外呢，就是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从四环到二环之间，受到北二环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大的影响，因此也建议东西穿行城区的车辆，提早来选择绕行走平安大。

0: APP 来看大连版的直播。另外，在北京交通，大家一起来关注城市的变化。
1: Now, with the best radio,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分贝、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播。